0: 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20000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3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

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三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一二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一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一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 50%。 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每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转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的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

成本也高呢。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有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五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五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又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有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三分之一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有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有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

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五分之一。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三个月，木友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很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一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五一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雍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1米高，大洞高达2-3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10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

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东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根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潜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

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伯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波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伯说自己十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伯说。李伯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雍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雍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了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

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雍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多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雍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雍江边2-3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

0: 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二。

0: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不管你喜不喜欢，冒险永远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换工作、谈感情、投资、选适合的学校，终究都需要面对风险。行动就有风险，但完全不行动，风险可能会更大。有想法更要有做法，如果整天只知道空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想法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

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这就是人性和人生，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记住，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睡觉也是一种解脱，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独，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短暂失忆的时间。

身上冒出刀子，挑着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激

余秋雨说，我等不到了，可是我会等，也愿意等，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过是要看时间愿意给你几分薄面，还你几分人情。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在等待中度过，等着上车，等着下车，等着前来，等着离开。所以等会来到的人，做会实现的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动手吧。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每次被人排挤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错了；每次被人谩骂的时候，你为此郁闷了几天。生活中少不了无缘无故看不起你的人，也会碰到无缘无故讨厌你的人，不必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就像在回家的路上，难免遇到几条狗朝你乱叫，你只要继续前进，无需理会。生活就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坚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除了电影中没人会等你四五年，说白了，有些时候感情就是不联系就不再有的东西。

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但实际上，你一直知道你拥有什么，只不过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更移动营业厅。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0: 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8年的那英发行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首张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北京收录，海外混缩。同名主打《征服》由袁惟仁词曲创作，那英把爱情里的沉沦妥协唱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一句歌词戳中了无数人，至今都是 KTV 的点播冠军曲。

专辑里最出圈的合作肯定是相约1998，两大顶流首度同台现身，王菲空灵飘渺搭配着那英醇厚大气的嗓音，两种声音是完美交融的，歌词是对时代情谊的美好期许。1998年在春晚当中两个人合唱之后，这首歌就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华语乐坛最经典的顶流对唱，也让征服这张专辑的热度再攀高峰。

同样是实力女歌手的强强联合，那英和陈明的《为了爱》是专辑里少有的温情对唱，没有浓烈的情感宣泄，只有温柔和真挚的歌词，讲述了为爱奔赴坚守的纯粹。两位歌手用细腻的声线把爱情里的温柔还有坚定娓娓道来，也展现了专辑除了征服感之外柔软的一面。

2025年的4月15号，陶喆时隔12年推出了第8张录音室专辑《Stupid Pop Songs》，同名主打《Stupid Pop Song》是他对当下快餐式流行乐的反思，看似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在讲“愚蠢”两个字，但实际上是想要去反抗算法主导。

0: 套路化的音乐生产方式，编曲上更是回归了老式磁带机还有模拟合成器，藏着他对创作初心的坚守，在旋律当中依旧是辨识度极高的陶式 R&B。
1: Hang on, I'm recording.

是专辑里的温情之作《陪你》，退去了主打歌的犀利，回归了陶喆最擅长的温柔叙事，也是唱给他的媳妇儿 Penny， 唱出了陪伴的意义，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很纯粹的情感，展现了陶喆音乐当中温暖治愈的另一面。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天气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上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不知道周三上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忙碌些什么呢？希望大家能够锁定调频，通过听见临汾来关注。

0: 着我们的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此刻呢打开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么在路上出行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那么并机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此刻的各位出行在路上，是不是也感觉到了一丝丝
0: 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是为了迎接夏天的到来，大家都做了哪些准备呢？前两天的时候呢，还有朋友就说，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是为了迎接夏天的到来，大家都做了哪些准备呢？前两天的时候呢，还有朋友就说，

0: 露天，蚊子喜欢，就是一个这样的原因吧。
1: 是的，那么大家会不会有在夏天有一些防蚊的好神器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了。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享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还为了迎接夏天的到来，上个周末的时候呢，我老公已经把空调呢进行了重新的这个清洁啊，特别是滤网，他说每年呢他都会清洁一次的。他说以便呢在夏天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些过敏源的这种产生。他说因为我家孩子呢是过敏体质啊，他说炎炎夏日也要提醒大家，虽然家家户户都是有空调的，但是呢不要把这空调的温度调得太低了，太低一冷一热更容易产生一些感冒，而且在夏天这感冒是相当难受的了。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马卡龙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的夏天迎接就是极简衣橱，夏季少而精才是王道，舒适透气不出汗，穿着舒服。他说这两个夏天啊，我基本上都会准备一些亚麻的衬衫，又非常好搭配，夏季穿，春季做内搭，不管什么时候啊都有适配性。然后呢就是亚麻的这个裤子，面料呢非常的透气又不贴身，阔腿的版型还能够遮住我的肉肉，一条黑的，一条白的，再来一条米色的，这三条裤子啊就可以搭配我一个夏季所有的上衣了，从通勤到休闲都能够 hold 住。你看这也是一位精致又极简爱美的女士啊。
0: 对，最近这几年我发现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穿那种宽宽松松的，就是飒飒的那种裤子啊，就即使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是穿上长长的这个裤子。我觉得有两个作用吧，首先第一个就是能给大家起到一个防晒的一个功效啊，
1: 是
0: 就是说哪怕是在户外的话，因为你有这种冰凉裤子的这种遮挡，不会直接晒伤我们的皮肤的。同时呢就是这种宽松的裤子，有时候你在走的时候嗖嗖的一种感觉，这个小风可能就会钻到你的裤子里，也会给你带来凉凉的感觉啊。
1: 对，还有呢夏天我觉得大家在运动的时候，这个速干衣和速干裤，我觉得这一种新的面料的这个出现也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一些困扰啊。
0: 对，
1: 又好洗又很凉爽。再有呢就是这两年比较新兴的这个凉感被，就是它虽然是夏季的夏凉被，但是它呢在吹空调的这个温度上呢是会感觉到越来越凉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材质啊，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呢是很舒服的。
0: 对，
1: 还有那种冰丝的凉席啊，都会是我们夏天的一种好物推选了。
0: 对，夏天有没有一些朋友就喜欢开着空调，然后盖着这个被子，把自己全身都捂得严严实实的，来享受在空调房里的那种清凉的感觉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喜欢就是不盖那么的厚，哪怕不开空调，自然风的这种吹拂，也不愿意在空调底下去感受那种凉意啊。
1: 是的，那么在夏天大家到底都做好了哪些准备工作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你迎接夏天的那些准备。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到了，一提到夏天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跟夏季有关的一些旋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小段宁夏。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看夏天呢就已经悄悄地来到我们的身边了，那你为了迎接夏天的到来自己做了哪些准备呢？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在饮食上，比如说夏天到了会做一些绿豆粥呀、绿豆糕呀，那么同时呢还会自制冰糕啊。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为了迎接夏天的到来，在家里呢会收拾一下自己，整理一下自己的家，把自己曾经的那些厚厚的一些被褥都收拾起来，那么同时呢把夏天的一些冰冰凉凉的一些衣物呢都拿出来啊。
1: 是的，那么迎接夏天到底会有哪些准备的工作呢？每个人都有所不同啊。我们也希望今天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一起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这个夏天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是不是买了很多有关于夏天的新衣服或者是连衣裙？都可以跟我们在平台的下方呢一起来晒图，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啦。
0: 对，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是在每到一个季节到来的时候也会去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歌单，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你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呢？哪首歌一出来它这个前奏一响起就给你带来一种夏天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魏诗颖的一首歌《暖绿》，这可能也是在每年这个四五月份的时候呢我最为喜欢的一首歌了。如果要去形容一种绿，大家会用什么样的词去描述呢？草绿、森绿还有浅绿呢？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呢，从来他演唱到的这个季节它不是色彩，而是从温度去感受的。他说有一种绿是暖绿，我觉得这个暖绿就是暮春初夏时节的一种底色吧。因为在这个时刻万物褪去了早春的一种生色，然后又迎来了盛夏的一种成熟，处处都是蓬勃干净的一种碧绿，阳光洒下来，清风吹过来，绿意就在金色当中去透亮，轻轻摇摆，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会在夏季到来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这一抹透绿和暖绿，这首歌曲呢也非常具有初夏的一种感觉。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应该会能够欣赏到一种安静又很空灵的旋律，演绎编曲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小提琴的伴奏也让这首歌曲呢有了许多幽深的空间和回味的一个层次啊。所以我们大家呢稍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了。当然了，在夏天我觉得大家在初夏到来又没有盛夏的这个时节当中外出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了，旅行的时候行李箱里可以带很多套的衣服的这个搭配，又不用很厚重，然后洗起来呢又很方便啊。那么大家有没有做好出行的准备呢？
0: 对，那有些朋友呢会乘坐高铁去出行，有些朋友呢是自驾出行，当然有些朋友呢会乘坐飞机来进行出行啊。那么最近呢也是有好多听友就问到了关于我们临汾机场停车场收费的标准是什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油车前30分钟含30分钟是免费的，首小时呢是4元，第二小时起每20分钟呢收取1元，不足20分钟的按20分钟来进行计费，连续累计计费24小时为一个周期，一周期内最高收费是40元。当然要提醒大家，新能源汽车停放的是免费的啊。
1: 是的，还有一位听友光的旅途啊，他说主播呢我想问一下，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乘客或者旅客去乘坐飞机出行，比如说老人的腿脚不太方便，我们应该怎么去呢？到这边机场有没有轮椅的相应的一些服务呢？其实大家如果需要申请轮椅的旅客呢是需要提前48小时向航空公司去提前申请的，也可以根据航司的一个差异在航司的官网查询或者是致电客服的一个热线。那么航班起飞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向工作人员呢去说明情况，工作人员也会帮你去安排使用机场的轮椅，之后呢将自己的轮椅呢进行托运就可以了。
0: 对，说到夏天到了，其实眼看着我们的暑假呢也是渐行渐近的一个过程啊。特别是很多家长朋友们说，如果说孩子想要去自己的亲戚朋友家去玩，需要乘坐飞机，然后没有家长去陪同。

0: 的话，乘坐飞机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服务吗？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机场工作人员啊，就是无成人陪伴的儿童，简称是无陪儿童，就包括五周岁，含五周岁以上的，十二周岁以下的，无成年人旅客来单独乘机的一些儿童，就是没有家长的一种陪伴，需要在购票的时候呢，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请无陪儿童服务。申请成功之后呢，在出行当天，家长提前两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填写特殊旅客单据，工作人员呢是全程随行来进行陪护的，引导通过安检，那安全交至乘务人员的手中，会将孩子们呢给安顿好的。
1: 是的，那么也有一些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2026年夏秋季航班的一些布局。那么从2026年的3月29号起，临汾民航机场呢就已经开始执行了夏秋季的航班运营的11条航线，通达了17个城市。每天班次的呢有到达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长春、昆明、重庆、天津、大连、长沙、呼和浩特和贵阳，一共呢是15个。那每周二、周四和周六的航班呢是有深圳和哈尔滨2个。大家如果有其他想要一起去了解和详细的内容，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临汾民航机场的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呢来查阅和了解，或者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临汾机场的问询电话0357-7186-000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当然了，还有任何的一些在出行方面的疑惑，都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直播间的下方公屏呢来进行留言，我们呢也会第一时间呢来回复大家，帮助大家的。
0: 对，虽然说五一假期呢已经过去了，但是即将我们要迎来的就是端午小长假，不知道3天的时间大家是怎么去安排的。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在乘飞机方面有些问题，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咨询呢。
1: 那刚刚呢在节目的一开始也为大家推荐到了来自魏诗莹的这一首《暖绿》，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0: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是非常治愈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在聆听的过程当中，瞬间会让你放空大脑的，就是那些愉快的、不愉快的，或者说让你伤感的，在聆听到这些歌声的过程当中呢，一下子都抛之九霄云外了。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在聆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就大提琴它这个弦轻快的蹦出来的时候，仿佛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一片一片的小叶子，在清风当中正在跳跃啊。
1: 是的，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非常好的当风吹起一片暖栗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初夏的感受。在这个夏天当中，大家都会去选择怎样的一首旋律去聆听呢？又做了哪些准备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嗯，
1: 爱美食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多的啊。你看他说到了夏天，大家呢都会喜欢去吃一些比较清凉的食物，比如说水果沙拉啊等等。他说这可能就是我们夏天的一个标配。还有呢，就是在晚上不想吃饭的时候来一碗凉面皮，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
0: 嗯，乐乐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这两天呢正在准备在网上呢购买蚊帐还有花露水之类的防蚊神器呢。说夏天的蚊子甚是猖獗啊，对有些人来说蚊子可是喜欢的了不得。说虽然有人猜测可能因为血型的问题，血液带甜味才可能会招蚊子，但是对于这种以血滋养的动物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想。他说所以说这两天呢正在准备买蚊帐呢，因为毕竟孩子还小嘛，才刚刚两岁，不敢让蚊子把他给咬着了。
1: 是的，嗯，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夏天呢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色彩的季节，也是培养兴趣爱好的一个好时节。无论是阅读、绘画、摄影还是运动，都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学习之余找到乐趣和放松啊。这些兴趣爱好不仅能让我们在夏天过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还能够让我们在心情烦躁的时候找到一片宁静的天地。哎，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都会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给自己降温和清凉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了。
0: 嗯，人不是说了吗？心静自然凉，心里呢不要有焦躁或者说焦虑。但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情也可能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发生一些变化啊。天气虽然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觉得因为天气影响了你的心情，那不值当的啊。
1: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董晴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迎接夏天的准备就是剪短了我的头发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夏天将头发剪短一些比较好扎起来，也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清凉的感觉了。
0: 嗯嗯，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为了迎接夏天这个到来，我真的是做了太多太多的一些工作了。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已经整理了家里的被褥，那么同时为了迎接夏天的这个到来，我们家还特意进行了大扫除。他说对于我这个有洁癖的朋友来说的话，就每次夏天到来的时候不允许家里有一些小蚊子小虫子之类的，他说如果有的话我心里一天都是不高兴啊。他说同时这两天我为了迎接夏天还在减肥呢，希望把肚子上的这个肉呢给减掉，不然穿夏装太暴露了啊。
1: 那么大家可能都会在三月四月减肥，你这会儿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呢？抓紧时间，那么重新再开始呢其实也不晚啊。非凡朋友呢说，主播啊，说到夏天被蚊虫叮咬啊，我还真的是有一个好物和神器，每年夏天呢我都会买几支背上龙虎清凉霜。他说对于蚊虫叮咬的止痒效果呢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也不是油，是类似乳霜的这个质地，抹上呢清爽不黏腻，涂抹之后呢迅速就能带给你一种清凉的感觉，也可以用于提神醒脑，在精神疲惫或者是困倦的时候涂抹在太阳穴等位置，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提神的作用啊。
0: 对，糊涂的旁观者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把休息了一冬天的这个窗纱重新装上了，说上次天气热的时候呢居然有了蚊子，我还把它收起来的这个电蚊拍呢给充上了电，他说随时准备使用啊。哎，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家里重新换了这个窗纱，这也是防止蚊虫飞入我们家里的一种方式啊，所以看看自家的这个窗纱是否是完整无损的呢。
1: 是的，昨天呢我们在聊这个话题，说哎，怎么家里面这么多小飞虫呢，是窗纱有问题了吗？然后队友呢就说是是是是是，现在就是一种模式，就是你不管说什么他都说是啊，感觉有一种应付的感觉，这个火呢蹭蹭就冒上来了，这可能就是夏天也容易暴躁的一种原因啊。
0: 光说是了不知道有没有下文，说哎呀是，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得换一块了，
1: 对，你看要不要有一个补救的措施啊。雨宁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的

0: 夏天迎接的仪式感就是六神沐浴露，不知道你们用过吗？自带清凉，又便宜又好用。这个夏天啊，我必须用它去洗澡，然后呢，就感觉非常的清爽，能够瞬间带走夏日的闷热感，还有清新的植物香气，让人感觉轻松愉悦啊。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兜这位听友发来信息，说这两天天气比较热，我的短裤啊配冰棍儿，秋天的时候呢是冬装加热拿铁，这变换无常。他说减肥必须减肥啊，今年的体重呢有点抬头的一种势头，必须压下去。他说这两天我正在瘦身呢。好吧，天气一热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天气热会影响大家的这个胃口，好像饭就吃的少一些了。但如果说你水果吃太多，这个甜分糖分高了的话，也不易减肥啊。
0: 是的， RMB 发来信息，他说夏天来了，各种凉饮就做起来吧。大家有没有买制冰机呢？制冰的一些东西你们有没有去做好呢？他说我给你们推荐一款冰格硅胶材质的，脱模的时候轻轻一按就好了，而且球形的冰块不仅好看，融化的速度也更慢一些，能够长时间的保持我们喝的饮品的冰凉，真的是超级实用啊。哎，别说，好像真的有一些朋友在夏天到来的时候会喜欢喝一些这个冰饮，家里呢就会囤一些这个冰块。大家在制冰这方面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和方法呢？也可以去推荐推荐了。
1: 对，以前的时候呢，听别人说去制冰的时候，这个冰箱里边有自动的制冰机，然后每次你把这个水放到里边，它可能制好之后呢，哗啦啦啦啦，然后就掉到它的这个储物盒里边了。但现在我看到有很多就是这种专门的这个制冰机啊，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喜欢喝一些饮料的时候呢，配上这个冰块，觉得冰冰爽爽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可能已经不大适应了，适合了。
0: 在炎炎夏日当中，偶尔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丝清凉，所以喜欢冰的朋友呢可能就会去购买，或者是说研究这个制冰方面的一些信息啊。
1: 对，
0: 你看在今天大家呢也会在炎炎夏日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哈。憧憬未来就说，你们就说吧，这俩人你们喜欢谁？你是真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这个话题一抛出，我估计觉得这个互动量就上来了，是不是？来，大家考验考验看看我们的情商怎么样，我们两位主播大家到底喜欢哪个呢？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是不是
1: 看看是张旭还是杨蓉啊。
0: 对，
1: 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他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学习这个制作冰糕，因为说在外面买了很多这个冰糕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呢不利于这个瘦身的，所以现在呢一直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昨天还真的制成了，这口感还非常的不错啊。我觉得这个冰糕应该说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我们要先买这个冰糕的这个模具嘛，有些是这种一块状的，有些就像冰糕一样就是插一个棍儿，然后能让我们拿出来去吃的。当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使用，像很多人把这个蓝莓给它给捣碎了搅碎，或者说草莓搅碎了，然后再加入一些酸奶混合在一起，然后放在冰箱里边让它们冷制，拿出来就是酸奶冰糕，多好吃啊，健康又卫生啊。
0: 对，因为我们自制的这个雪糕呢可能糖分的含量呢就会少一些了，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奶质啊还有我们的水果的容量呢就会更多，口感上呢就会更好一些。我们的这位雀麦啊说，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能吃冰说明真的还很年轻。
1: 对，
0: 是的。还有的就是我们的吹空调的这个温度啊到底是多少度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从18度开始最凉的一个温度到26 28度啊，这根据这个大家空调的这个温度就可以判断你是哪个年龄段了。
1: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是曹芳带来的雨树他乡。

0: 听起来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我觉得他的这个歌声总能让人的思绪呢飞上很遥远的一些地方啊。因为在喧嚣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有一些歌在不经意间它会拨动我们的心弦。如果说大家喜欢去听曹芳那些歌的话，你会发现他的这首歌的整张专辑你循环去播放，有一种茶香弥漫的感觉，给你带来的是恬静怡然的感受啊。
1: 嗯，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夏天去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非常好的体验感啊。
0: 嗯，
1: 那么跟夏季有关的歌曲呢其实有很多的，初夏时节就是在这个五月当中带给我们的一种美好，所以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这个夏天当中你必备的歌单都有哪些呢，也可以跟我们去说一说你为了迎接夏天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买了哪些好物，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来留言。
0: 嗯，投我一投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为了夏天的这个到来，我准备敞开的吃，就是吃西瓜，但我这人啊特别爱吃西瓜，有时候不吃饭半个西瓜就搞定了。对，西瓜可能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的一种水果，也是大家的必选吧，特别是冰冻在冰箱里的这个西瓜，就拿出来一尝的时候呢冰冰凉凉的这种感觉。嗯，不过现在有很多朋友就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像在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这些物品可能不能

0: 够去直接来进行饮用。首先肚子吃完不舒服，其次呢就是牙齿好像也不敢去尝试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觉得想要带来一丝这个凉感，太长时间在这个冰箱里面去冰镇的也是不太好的。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冰上一小会儿，20-30分钟带皮，那么这样呢我们拿出来就会有一丝丝的这个清凉，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温度来说呢还是比较合适和适宜的了。
0: 说评听友也发信息说防晒衣和防晒的袖套，但是我属于比较不经晒的那种，而且晒多了还有点过敏，所以说这防晒物品那都已经准备好了。有些朋友穿这个短袖就不太喜欢穿这个防晒衣了，然后再套一个这个冰袖，就是防晒的这个袖套，也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啊。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年广告，广告时间呢也不要走开，动动小手指在直播间给我们去点点赞，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一起去想一想这个夏天你还想买什么准备什么呢。稍后继续回来。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7，在这样一个出行的高峰时间段，不知道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你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呢，还是正好拿着手机通过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是的，那在此时此刻大家在迎接夏天的时候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一起来互动了。老朋友雀麦说还卡呢，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调整啊，那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清晰不卡顿了呢？他说，说到西瓜呀，没有切了只吃能吃两块，不切用勺子能吃半个的有没有？这得看西瓜的这个大小吧。那要是那种宁夏大西瓜，不管切不切，用勺子可能这半个也下不了肚吧，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跟切不切没有太直接的一种关系。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看我口渴不口渴。如果说口渴的话，可能这半个西瓜都不够啊。如果说肚子很饱，那西瓜吃不下去了，
1: 是
0: 的，因为它水分比较大，还挺占肚子的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1: 对，如果不吃晚饭的话，然后这个。

0: 中号的这个西瓜或者是小中号的，大家呢去切半个，用勺子挖了当晚饭，那是一定能够吃完的。他还说这样的歌呢适合在夏日的午后听，喝茶的时候听。确实是啊，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来自于夏日那些好听的旋律。憧憬未来说，童年在小河里洗澡摸鱼，那童年的回忆永远都是夏天的凉爽和美好啊。真的，鲁尼芬周边还有没有这样的小河可以让孩子们在夏天呢去踩踩水？有这样的好地方的话呢，也可以推荐在我们的直播间啊。
1: 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在龙寺这边就有一些小河，然后水也不是特别的深，小朋友们呢经常在河里边呢去玩，而有些大人就是在露营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把自己买的这个西瓜放在这个河里边，让它去冰镇一下啊，放开自己买的一些这个饮料呀，还有啤酒呀，放在这个水里呢，冰冰凉凉的一种感觉啊。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系了。夏天到了，你为了迎接夏天做了哪些准备呢？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享这位老朋友再次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了。他说，主播你好，为了能够在夏天的时候呢展示自己的好身材，他这段时间呢我是竭尽全力去瘦身啊，希望把肚子呢给减掉了，不然在夏天的时候呢暴露出来这个小肚子上一堆一堆的肉，那太难看了啊。
0: 是的，还有呢，老朋友却卖车在临汾，必须把空调提前整好，不然受不了。确实是啊，这两天我也有计划，赶紧去整个空调了。
1: 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泪落心田这位听友的发信息。他说，昨天的时候我把凉席都拿出来了，用开水的烫好洗好，今天呢就准备晾晒呢。说最近天气还挺好的吧，反正这两天呢都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但是刚才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呢，从明天开始可能会有雷阵雨啊，所以你在晾晒的时候呢时刻来关注一下天气。
0: 是的，那么大家呢还是要一定的去感觉到夏天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最近的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小敏就说空调呢也要慢慢的开起来了。如果想要把夏天呢过得舒服又不浪费，我们其实只要抓住这几件事就好了，吃好睡好，少中暑，多开心。那真的是给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开心啊。大家呢首先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照顾好，尤其是在出门的过程当中，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都是要需要我们格外的去防晒的。再有呢就是多喝水，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不渴，渴了才喝咚咚咚，然后喝很多啊。其实如果我们大家不爱喝水的话呢，你看小米就给我们推荐，然后加点柠檬片、薄荷、菊花，都会比白开水好入口，都是夏日的一个标配啊。
1: 对，其实说到喝水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解渴的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了。但是在昨天我看到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嘛，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科学的饮水呢？说到喝水，有很多人说呀口渴了我才去喝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不要去感觉到口渴之后再去喝水，就喝水呢也不要去一大罐一大罐的去喝，那可能就是小口慢喝的一种方式。那么同时呢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这个选择的，比如夏天可能就出汗比较多，那我们的饮水量呢可能随之就会增加啊。
0: 是的，夏天大家到底做好了哪些的准备工作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心愿同行他说，夏天怎么吃才爽呢？多吃绿豆汤、酸梅汤、番茄、丝瓜各类水果，但是不能够把水果当正餐使用哦。他说少吃什么呢？少吃重油、重盐、重辣、夜宵、烧烤，这不是我们夏天的一个标配吗？大家都会在夜晚的时候找一个路边摊，来几个烤串，然后来个冰啤酒，这样去搭配。他说想解馋的话呢，就偶尔吃吃冰淇淋、冰西瓜，但是不能空腹吃，尤其是千万不能够刚运动完就吃冷冻的食物啊。
1: 对，也不要去洗这个冷水澡啊，特别是你大汗淋淋之后呢，觉得太热了，瞬间想要凉快一下，然后洗个冷水澡，那这样对身体太不好了啊。
0: 对，
1: CC 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夏天我啥都可以不准备，但驱蚊的产品呢是必须提前准备的，电蚊拍还有驱蚊液、驱蚊药盒家里会放，楼道里呢也会放好，他自己呢还得随身携带，要不我真的就为了蚊子了。那么同时他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照片啊，可以看得出来这可能就是在迎接夏天的时候大家所准备的这些物品吧。
0: 是的，那么来看一看还有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他没那么简单，他说把夏天过得也应该有一点点的仪式感，然后呢就是傍晚去散步、夜跑、逛夜市，感受晚风是最舒服的。在夏天呢也可以准备一部电影，在暑假的时候吃冰追剧简直不要太爽。再有呢就是可以去海 边泳池、水上乐园，抓住夏天的快乐，拍一组夏日的照片，晚霞、西瓜。

0: 水、树荫，还是很有氛围感的。他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夏天必打卡的一些事情了。
1: 是，其实在夏天的时候，看来很多人都比较怕这个蚊虫的叮咬啊。涅槃听友呢就给大家支了个小招，他说我闺女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会用维生素 B12 泡水融化，然后之后呢喷在她身上，这个驱蚊效果还不错。说家里如果说有宝宝的一些小朋友们，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看看这种驱蚊效果好不好。他说反正在我闺女身上是屡试不爽的。
0: 哎，真的是一个小的方式啊，我们可以记下来，然后呢去试一试，看看是不是好用呢。这样的话对于其他的驱蚊来说就更加的安全和放心了。
1: 福尔摩斯的左轮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他说主播，大家说了很多都是自己的招蚊体质，他说我可能属于那种不招蚊的人吧，不知道什么程度，可以说是这屋子的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这蚊子呢还得去隔壁屋里面找食材。
0: 你这个怎么这么爽啊，好羡慕啊。是什么血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大家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啊。
0: 对，真的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说，哎，夏天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和我在一起了，因为有我蚊子就不咬别人了。你那种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不想跟你约，不想跟你约会，不想跟你见面了。
1: 对，确实是这样啊。当然了，有时候我们就是说穿的这个长袖长裤是不是可以避免这个蚊子的叮咬的，后来我就发现这蚊子对，隔着衣服它也是可以叮咬到你的。
0: 是的，
1: 而且衣服的这个选择的这个颜色也非常的重要啊，特别是这段时间当中，就不要穿那种特别亮黄的这个衣服，因为这些小衣服容易招一个小虫子。
0: 苏夏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对于女生来说，夏天可以穿上美美的衣服做一个小仙女，对于男生来说，夏天可以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此外呢，夏天的美好还有很多，但是最让人烦恼的依旧是蚊子的出没啊。
1: 对，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每每蚊子叮咬我之后呢，抹什么都不管用，我的招数呢就是使劲的掐这个疙瘩这儿，直到掐到它不痒了为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越挠这个疙瘩可能就越痒，
0: 对，
1: 越痒它就红的越厉害，然后肿的也就越大了。那有些朋友可能就用自己的指甲去掐一掐哈。
0: 是。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名字就叫做没那么简单。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成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成功的，所以很多事情能够取得如此大的一个成绩，必定我们在身后呢也是默默的付出了很多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老朋友雀麦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继续留言了。他上学的时候芬达加米饭冰甜爽口，现在只能回忆一下，哎，还真没这么吃过。你就不就点别的菜了吗？就是一个冰芬达然后配着这个米饭嘛，那应该是橙子味的米饭。啊，现在是纯净水，电解质少了，容易口渴，不要一直喝纯净水。
0: 对，还有雀麦听友也发来信息说，古董老树昏鸦、空调、WiFi 和西瓜，这是夏季的三件套是吧？他同时也提到了说，蚊子呢更倾向于更健康、智商更高的人，蚊子不咬可能有健康有点问题的这个人啊。当然有些可能就是血型不太一样，好像招蚊的这种状况也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彬彬有礼说发型都变了，对呀、啊，迎接夏天嘛，剪一个短发是不是就感觉更凉爽一些？他说下班吃饭，我说吃什么他就不理我们了。没事儿，我们不让你请我们吃饭，你告诉我们吃什么就行。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刷刷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啊，他说被蚊子咬之后呢，有朋友告诉我是要掐十字的，但是根本不管用啊。他说我试过还是痒，只能勤涂清凉油或者说喷花露水。所以说这两样东西呢也是我夏天必备的，可能就是大家去出门的时候呢都会把这个清凉油啊、花露水啊、风油精啊都带在这个身上，避免自己被蚊虫叮咬了啊。
1: 嗯，现在有很多这个便携装，然后还可以挂在自己的包包上，然后当下被蚊虫叮咬的时候呢去涂抹一下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有一些这个神器呢是真的很好的，就是一上去之后几秒钟的这个时间呢就能够给我们止痒啊。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叫做小邢的朋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呀，不知道为什么每每一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就想听林俊杰和金莎的那首被风吹过的夏天，他说好像是我青春记忆里的声学显影剂一样，双声道的设计让男生女生的形成像时空对话一样，歌词被微风吹过的一瞬间唤起初恋般的甜蜜和怀念，是不是每每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有自己的青春记忆呢？
0: 对，稍后的时间呢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小妞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她说为了迎接夏天的到来，我还把我们家的这个窗帘呢给换了一下，把冬天的窗帘收起来了，然后换成夏季窗帘，因为我家窗帘冬天的比较厚，而且颜色呢比较稍暗一些，夏天的呢就让它亮一些。哎，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在冬天和夏天的时候会换窗帘的朋友啊。
1: 是，
0: 那一定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了。
1: 是，太精致了，我们这个窗帘不是春夏四季，是一年一年又一年了。基本上没有，就是大家可能会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午休就不拉那个厚一点的窗帘，然后光拉一个纱帘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这个换窗帘呢还真的是精致生活啊。
0: 嗯，马尾圈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我没生孩子之前呢从来不用去蚊止痒类的一些东西，因为蚊子呢基本上叮了也没什么感觉，严重呢就是一个红点儿，一天就没事了。他说不过我家孩子完全遗传了爸爸的这种过敏体质，叮了就要肿大包，而且会出水泡。他每年夏天的时候呢，我都要准备一批新的这个去蚊的产品，还包括呢要去医院开一些过敏的这个药品。你看这当妈妈的真的是不容易啊，也是为孩子操碎了心啊。
1: 对，当了妈妈之后呢就更多的细心和周到啊。雨春朋友呢说，五月已经开启了，临汾的夏天好像也带了些许的热气，不知道这个夏天已经拉开序幕了。他说在聊为夏天做的哪些准备，有西瓜，有饮料，还有腹肌、人字拖、马甲线等等。他说但是我最怀念的还是巷子里的

0: 小竹椅和那一把老蒲扇啊，然后这就是30年前夏天的一个标配了。那个时候空调很少，冰箱也很少啊，连风扇呢都用的很少，但是我依然过得很快乐。不知道为什么奶奶家的那个大门底下依旧是那么清凉，现在回到村里这大门底下也不清凉了呢。
1: 嗯，你知道有那种过堂风的话，然后一吹你在底下太阳又晒不着，就会觉得凉飕飕的，但千万不要在这种地方去睡着了啊。那睡着了也是挺伤身的啊。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辣椒这位听友呢也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夏天到了，我为我家的小仓鼠能够过得舒坦一点儿，给他买了一些清凉的这个垫儿，那希望小仓鼠他能够快乐的去生活，因为仓鼠这种小动物呢太冷不行，然后太热也不行啊。他说这两天呢就准备给他买一些清凉的凉快的这个垫和料啊。哇，哎呀，这是喜欢动物的小朋友啊。
0: 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会给夏天的猫猫换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家的这个小宠物，大家呢都会给他们做一些新的这个改变，也会给他们的这个睡觉的垫子呢铺上一些小的这个凉席。小仓鼠呢还是第一次去听到啊。再来看到的是这位叫做苏打绿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一看就是他的歌迷啊。他说夏天最迷人的就是人间烟火气，藏在了夜晚路边摊的烧烤里，一手烤串一手西瓜，然后再和三五好友扯着嗓子闲聊闲聊，在这种炭火与滋滋作响的油花交织的背景音里，我们的烦恼和快乐呢就会在我们的身边降临。真的没有什么我觉得不是在夏天的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如果有的话那就再来一顿啊，
1: 两顿就解决了是吧。
0: 是，
1: 老猫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一杯清茶一本书，主要是一份惬意的这个心态，这就是夏天的一种清凉解暑的一种方式啊。你看心态是非常重要。老猫怎么来迟了，我们的节目即将要结束了你才来啊，下一次一定要早一点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是的，去麦个咪咪牛里说电碗丸子面吧，这么热的夏天这嗓子估计都不行了。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一首歌曲了，就是刚才有朋友推荐的，来自金莎和林俊杰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可能一到夏天的时候，这首歌呢又被很多朋友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循环单曲来进行播放了。被风吹过的夏天，那个是一定是有故事的那个夏天啊。我们都说这个夏天呢就是万物生机的一个时节，在这样一个万物生机勃勃的这个时节当中，草地呢是郁郁葱葱的，田野里的庄稼也是茁壮成长，所以我觉得夏天的美就是那种充满生命的一种活力的美啊。
1: 是的，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大家都做好心理准备去迎接这个美美的夏天啊。我们今天的我在林峰爱着你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8: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

其厚望，从实际出发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国家和家庭是一样的，只有树立一个权威才能彻底安定。他主张天下唯一，在追求政治上的统一的同时，思想上也必须统一，应该是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这些思想都维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除此之外，荀子还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他主张性恶论。孟子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先天的，因此，只要启发人的良知，就可以使人为善，成为圣人。但是荀子却认为，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环境的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蓬生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种环境决定人的道德品质高下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荀子还强调了后天的教育和隆礼重法的作用。他认为只有礼法并举，才能够做到无功不赏，无罪不罚。三，庄周与庄子。庄周是宋国蒙人，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和老子一起被称为老庄。庄子一生鄙夷权贵，崇尚自由自在的乡间生活，于是他发展了老子的部分消极思想，认为道才是天地的本源，认为世间只有道是绝对的，其他的都是相对的。他反对社会进步，否定文化知识，痛恨仁义礼乐。他的无论是非，忘记物我，不分梦醒，顺生乐死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对历代的知识分子都有所影响。庄子的著作收在《庄子》一书之中，它既是先秦时期著名的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庄子》列为第一才子书，可见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第十一节，韩非和法家。法家产生自春秋前期，其代表人物有管仲、子产、商鞅、申不害、慎道等人，他们主张法治，严明律令，使民畏威如己。理亏商鞅、申不害、慎道相继提出和发展了法、术、士的思想，也就是政令、策略和权势。到了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形成完备的法家理论体系。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积极倡导君主集权，提出重赏罚、重农战、反对儒墨、法先望的观点，主张变法改革，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深刻影响到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一，韩非其人。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是韩国贵族的后裔，和李斯一起拜在荀况的门下。

由于他有口吃的缺陷，所以韩非并没有战国时期大政治家、大纵横家的卓越口才。但是他的思辨能力和文笔很好，文章写得入情入理，逻辑性很强。青年时代的韩非见到韩国日渐衰落，几乎沦落为战国七雄之中最弱小的国家，于是就上书韩王，主张进行变法，强盛韩国。但是却遭到了韩王的无视。一个偶然的机会，秦王嬴政看到了韩非所写的《孤愤》《五度》等文章，他大加赞赏，对韩非有了一种恨不相逢的感觉。不久之后，秦国出兵攻打韩国，而韩非则作为求和的使者被派到了秦国。秦王政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韩非，非常的高兴，向他询问治国称霸的意见。而韩非的同窗李斯，这个时候已经在秦国位居显官，他非常担心韩非一旦受到秦王政的重用，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就和大臣姚贾等人一起向秦王政进谗言，说韩非心怀故国，导致韩非被关入了监狱。后来李斯又派人送毒药给他，迫使他自杀在狱中。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现存55篇10万余字。《韩非子》一书风格犀利，文字简练，保存了大量的寓言故事，比如说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寓言故事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凭借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慧的启迪，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通俗易懂，从而宣传了韩非的法治思想，堪称先秦诸子散文之中独树一帜的风格。二，法家的法术士。在韩非之前，法家内部分为任法、用术、重事三个思想派别，而其中任法派讲究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代表人物是秦国的商鞅；而用术派则注重对官吏的选拔和任用，监督考核、奖赏处罚和驾驭的方式手段，代表人物是韩国的申不害；而重事派则强调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代表人物是赵国的慎道。而韩非观王者变化得失，认为必须综合法术士三派的精华，才能完成帝王霸业。他提出要剪除私人势力，加强君主专制，建立中央集权，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的这种君主专制的理论是受墨家尚同思想的启示的，而同时韩非也主张禁止私学，百姓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同时韩非子还强调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他说明其法禁，避其赏罚，尽其地利，以多其机。

至其民死，以兼其成守，此必不亡之术也。韩非具有进步的历史观，他坚决反对儒家的复古思想，主张因时制宜，不惜修古，不法常可，认为用先王的办法来治理当今的国家，就如同守株待兔，荒唐可笑。但是韩非子却没有注意到人民的历史作用，因此他主张对下层的百姓实行残酷镇压。韩非子适应着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了专制集权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君主专制的重要政治思想工具。法家学说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后来秦始皇几乎是全部采纳了韩非上书的主张，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韩非的学说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和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其历史进化论的观念、严刑峻法的主张，也成为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思想武器，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但是他的理论注重暴力而轻怀柔，任法术而上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非常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所以到了西汉之后，儒学独尊成为正统思想。但是法家的学说也始终被历代统治者或隐晦或明显地重用着，儒法并用，或者说是阳儒阴法，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术。第十二节，纵横之术动天下。在战国的中后期，魏楚齐相继衰落，而秦国则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这一形势，那些在各国间奔走的纵横家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政治主张，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合纵和连横。合纵指的是东方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因为其国家态势为东方各国南北方向的联合，所以被称为合纵。而连横指的是东方各国分别与秦国交好，国家态势为东方各国与秦国进行东西向的联合，所以被称为连横。为了争夺盟友，孤立敌国，战国诸强们本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为原则，进行了错综复杂的纵横节约活动，也成为中国古代伐交谋略运用最为频繁的时期。一，苏秦配六国相印。在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中，推行合纵政策最为得力的是燕国人苏秦。苏秦是东周洛阳人，相传他曾经到齐国跟鬼谷子先生学习，他与张仪是同窗的关系。最初，苏秦在外游说诸侯，没有人理睬他，他的盘缠耗尽了，只好返回家乡，因此遭到亲人和乡里的冷遇嘲讽。于是他更加发奋读书，头悬梁锥刺股，终于学业大进。

到了公元前314年的时候，燕国发生内乱，齐国乘机大举攻燕，几乎灭掉了燕国。第二年，燕昭王即位，他不忘亡国之耻，广纳贤才，力图报仇。而这个时候，苏秦就来到了燕国，他受命出使齐国，劝说齐宣王归还了燕国的土地，所以就受到燕王的器重。他的一生主要谋求燕国的强大，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奔波在齐、赵、韩、魏等国之间，组织合纵攻打齐国。此后，他又组织合纵来攻打秦国。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和齐闵王相约称帝，秦国为西帝，齐国为东帝。秦齐联合对其他的国家更加不利了，于是燕昭王就再次派苏秦前往齐国，劝说齐王进攻宋国。而宋国处在齐国的南面，齐国一旦攻宋，就必然会减弱北方对燕国的防守。而宋国与楚、魏接壤，而且还与秦国交好。如果齐国进攻宋国的话，肯定会和这三个国家发生矛盾的。这就是齐国处在四面树敌的地位。苏秦又劝齐闵王放弃帝号，孤立秦国，来拉拢各国反对秦国，以便乘机灭宋。齐闵王采纳了他的主张，于是苏秦分别游说韩、赵、魏、燕四国国君各自出兵出粮进攻秦国。这一次的合纵声势非常大，联军与秦国的军队对峙在荥阳、成皋。可是各国表面上联合起来了，但实际上都有着各自的打算。齐国乘各国无暇东顾之际，同时又出兵攻打宋国，引起了各方的不满。而秦国则乘机对五国联盟进行分化瓦解。齐国既不卖力，而其他的各国也自然相互推让，屈循不进，所以联军始终未能与秦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尽管如此，这次合纵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的。他迫使秦昭王放弃帝号，退还了过去占领的魏国和赵国的一些土地。到了公元前286年的时候，齐国消灭了宋国，土地和人口大大扩张。各国感到齐国强大的压力，于是秦国就乘机约韩、赵、魏、燕四国攻齐，在绩溪大败齐军。燕昭王乘机派乐毅率军南下攻入齐国。由于齐闵王对苏秦的信任，所以对燕国的军队丝毫没有防备，齐军大败，几乎亡国。但是苏秦身在齐国心在燕国的间谍身份也因此完全暴露了，最后他被处以车裂的极刑。从此以后，东方巨人齐国一蹶不振，秦国独霸的局面形成了。在苏秦之后，又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例如李兑、公孙衍等人，他们也曾发起和组织合纵，但是从

0: 规模和影响上来看，都比不上之前了。二，张仪替秦奔走。如果说苏秦是合纵政策的第一推行人，那么组织连横最有成效、最著名的就是秦国人张仪。张仪是魏国贵族的后代，据说他曾经到楚国游说，和楚相饮酒。不久之后，楚相发现自己的一块玉璧不见了，他的手下都怀疑是张仪偷的，于是就把他抓起来，用鞭子抽打。张仪不肯承认，最后只好释放他了。张仪的妻子埋怨他说，要是你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到这样的羞辱呢？但是张仪对妻子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呀？他的妻子笑着说，还在。张仪说，这就够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张仪替秦奔走。公元前329年，张仪进入了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于是张仪直接参与和谋划讨伐诸侯的大事。公元前328年，张仪建议把刚刚攻占的濮阳还给魏国，用以向魏国示好。他游说魏王来结盟秦国，结果魏王被张仪说动了，割地与秦

两国结好。张仪的连横政策首战告捷。可是不久之后，秦国食言而肥，再次进攻魏国。纵横家公孙衍乘机发起了韩、魏、赵、燕、中山五国相望，也就是这个五国的国君都宣布称王，互相承认，他们一起联合抗秦，借以增强魏国的防御力量。可是楚国就在当年发兵攻魏的时候大败魏军，占领了八个城邑，所以魏国和楚国结下深仇大恨。张仪再次出使，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果然就放弃了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而接受了张仪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公元前319年，张仪为秦国谋利的情况暴露，因此他被赶出了魏国。而公孙衍在齐、燕、赵、韩、楚五国的支持之下，做了魏国的国相。次年，他再次发起合纵，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伐秦。可是由于各国之间利害关系不同，楚、燕两国对合纵并不热心，就没有出兵。公元前317年，休鱼之战，三晋的联军大败于秦军，被斩首八万，因此这次合纵最终以失败告终了。眼见秦国越来越强盛，齐国和楚国开始接触了，他们相互结盟，加强了与秦国争雄的力量，因此齐楚联盟就成了秦国的心腹大患。而离间齐楚联盟，削弱齐楚力量，就成了张仪推行连横的关键。公元前313年，张仪来到楚国面见楚怀王，他宣称只要楚国断绝和齐国的关系，秦惠文王就献出商于一带600里的土地给楚国。目光短浅的楚怀王果然中计了，他决定和齐国断交，就派人到秦国接管土地。没想到张仪假装坠车受伤，三个月不上朝。楚王以为张仪嫌他与齐国断交的意念不成，就派人骂了齐王一顿。齐王盛怒之下，和秦国联合起来要进攻楚国。可这个时候张仪却翻脸不认账，对楚国的使者说，我们秦国的土地怎么可以随便送给别人呢？我答应给楚国的是我的六里的封地呀，并不是什么600里。楚王得到使者的回报之后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大军进攻秦国，结果在丹阳一战之中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楚国的汉中也被秦国夺去了。失败的消息传到楚国，楚怀王恼羞成怒，请全国之力进攻秦国。同年秦楚两国战于蓝田，楚军再次大败。此时韩魏两国趁火打劫，攻击楚国。楚军两面受敌，被迫割城给秦国，然后就草草撤兵了。不久之后，秦惠文王派遣使者知会楚怀王，说愿意以秦国五关以外的地方换取楚国的黔中之地。楚怀

王对张仪痛恨不已，他说，只要能够得到张仪，我就愿意献上黔中之地。张仪听说之后，主动请求到楚国去。秦惠文王认为这非常危险，可张仪却认为，在秦强而楚弱的大环境之下，楚王是不敢对自己下手的。果然，张仪到了楚国之后，立刻就被关押起来。但是他事先买通了楚怀王的宠臣晋尚和他的爱妃郑袖。郑袖对楚王说，杀掉张仪于事无补啊，而且势必会破坏秦国的关系，不如放掉张仪和秦国和好吧。楚怀王果然听从了他的意见，就放了张仪。之后张仪又游说齐国、赵国、燕国，让他们与秦国联横，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成效。最后张仪被封为武信郡。后来秦惠文王病死了，秦武王继位。武王从小就非常讨厌张仪，群臣中妒忌张仪的人又趁机向武王进谗言。张仪害怕大祸迟早会降临，因此就辞掉相位去了魏国。他于公元前310年病死了。从公元前328年开始，张仪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或组织联横，或拆散合纵，为秦国的利益谋划。尽管他不讲信义，在外交场上运用欺骗的伎俩，为人所不齿，但是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使得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为秦国日后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心怀机诈谋权，口含巧舌如簧，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一旦他们的主张被采纳，各国之间的关系就可能面临调整，关系到一国的兴衰。所以孟子上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足可见他们影响力之大。第十三节，吕不韦囤积帝王。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商业活动空前发展，商人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经营商品的种类繁多，活动范围极广，涉及到了各个生产部门，他们获利丰厚。在《史记·货殖列传》之中列出了十余名私人富豪，比如说孔子的弟子子贡、陶朱公范蠡、大商人白圭，他们都是出则为豪商巨富，入则为臣为相，甚至可以与一国之君分庭抗礼。他们对当时的政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其中最耳熟能详的就算是独具慧眼的吕不韦。他凭借自己的商业头脑囤积居奇，把一个落魄的王孙扶植成一国之君，随后自己也飞黄腾达，权威显赫，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商人从政的典范了。一，囤积奇货。

吕不韦是濮阳人，他来往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了千金的家产。秦昭王42年，公元前265年的时候，秦昭王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子楚，因为他不受宠爱，就被秦国派到赵国当人质。秦赵两国连年征战，国家关系非常不好，所以子楚的人质生活过得非常的困苦。当时吕不韦正在赵国做生意，有一次在街头上无意间看到子楚路过，他认为奇货可居，于是吕不韦就常常去拜访子楚，游说他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笑着说：“哼，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说：“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够光大呢。”于是两个人从此就开始交往起来。手腕灵活的吕不韦很快就成为子楚的莫逆之交，开始为后者回到国家掌权搭桥铺路。吕不韦打听到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却并没有子嗣，但是他对安国君却立嫡子有建议权，所以吕不韦拿出了500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结交宾客的费用，同时他又拿出500金来购买一些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这些东西前往秦国游说。吕不韦首先拜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把带来的东西献给华阳夫人，顺便谈及子楚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遍及天下，宾客数不胜数，而且让他对华阳夫人说：“子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弃思太子及夫人呐。”华阳夫人听了这些话非常的高兴，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劝说华阳夫人：“我听说用美色示人，一旦色衰，宠爱也就会随之消失的。现在您侍奉太子，虽然备受宠爱，但是没有儿子，还不如趁早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的，而且孝顺的，把他立为继承人。这样的话，丈夫在世的时候，您能够受到尊重。丈夫一旦死了，您立的儿子即位为王，那最终也不会失势啊。现在子楚贤能，又能够主动地依附于夫人，如果夫人真的能在这个时候提拔他作为继承人的话，那么您一生在秦国都会受到荣宠。”华阳夫人听完这些话真是如梦初醒啊，于是就开始在安国君的面前称赞子楚的贤能。慢慢的，安国君对子楚就有了一些好感，他见时机成熟了，华阳夫人决定向安国君摊牌。有一天，华阳夫人先将安国君哄得是心花怒放，接着他就泪珠儿滚滚地哭着说：“

我有幸能够进入后宫，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呀。我希望能将子楚立为我的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啊。一番枕边风吹得安国君立刻就答应了。于是他和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还送了丰厚的礼物给他，并且请吕不韦当子楚的老师。二，苦心经营。吕不韦通过金钱和智谋帮助子楚成为王位的继承人，而后他又绞尽脑汁构思下一步计划。吕不韦到处寻觅美女，凑巧赵国都城的邯郸有一个叫做赵姬的歌姬，她能歌善舞，姿色艳丽。吕不韦不惜花费重金买下了这个歌姬，将她纳为小妾。不久之后，赵姬就怀孕了，吕不韦把赵姬赠送给子楚，但是却有意隐瞒了赵姬已经怀孕在身的事情。后来赵姬在农历的正月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郑，后来将他的名字改为郑法的郑。因为他生在赵国，既姓赵氏，所以又叫做赵郑。这个赵郑就是后来历史上威名赫赫的秦始皇。秦昭王50年，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了邯郸，情况非常的紧急。于是赵国想杀死子楚这个人质，子楚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了600金送给守城的官吏，这才得以脱身。他们一直逃到了秦军的大营。子楚顺利回国之后，立即拜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非常高兴。而赵国为了报仇，就想杀掉子楚的妻子赵姬和他的儿子赵正。经过一番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母子两人东躲西藏，竟然奇迹一般地活下来了。秦昭王56年，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了，太子安国君继位，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安国君没有福气，一年之后就去世了，而太子子楚登上了王位，他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即位之后，尊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赐河南洛阳100,000户。大商人吕不韦囤积居奇，苦心经营，到此算是名权利兼收了。可没有想到，庄襄王在位3年就去世了，嬴政继位为王。初登王位的时候，秦王政年仅13岁，所以朝廷的大权都被操纵在了相国吕不韦的手中。秦王政尊他为仲夫，而此时的吕不韦有家奴仆10,000，门客3000，权倾朝野，无人能比。从庄襄王元年到秦王政10年，吕不韦掌握了秦国军政大权13年，秦国的许多重大军事政治活动都是由吕不韦

0: 西秦王政完成的。在这一期间，秦国对六国的战争取得了许多的胜利，为六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1998年的那英发行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首张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北京收录，海外混缩，同名主打《征服》由袁惟仁词曲创作，那英把爱情里的沉沦妥协唱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一句歌词戳中了无数人，至今都是 KTV 的点播冠军曲。

专辑里最出圈的合作肯定是相约1998，两大顶流首度同台现身，王菲空灵飘渺搭配着那英醇厚大气的嗓音，两种声音是完美交融的，歌词是对时代情谊的美好期许。1998年在春晚当中两个人合唱之后，这首歌就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华语乐坛最经典的顶流对唱，也让征服这张专辑的热度再攀高峰。

同样是实力女歌手的强强联合，那英和陈明的《为了爱》是专辑里少有的温情对唱，没有浓烈的情感宣泄，只有温柔和真挚的歌词，讲述了为爱奔赴坚守的纯粹。两位歌手用细腻的声线把爱情里的温柔还有坚定娓娓道来，也展现了专辑除了征服感之外柔软的一面。

2025年的4月15号，陶喆时隔12年推出了第8张录音室专辑 Stupid Pop Songs， 同名主打 Stupid Pop Song 是他对当下快餐式流行乐的反思，看似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在讲愚蠢两个字，但实际上是想要去反抗算法

专辑里的温情之作《陪你》，褪去了主打歌的犀利，回归了陶喆最擅长的温柔叙事，也是唱给他的媳妇儿 Penny， 唱出了陪伴的意义，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很纯粹的情感，展现了陶喆音乐当中温暖治愈的另一面。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所推出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档节目将持续为您推荐来自全国各联盟电台所发掘推出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等，希望能够为中国原创音乐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今天的节目中将会有来自广西南宁和山东济南和青岛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登台亮相。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北部湾经济区中心城市，也是我国西南地区连接出海通道的综合交通枢纽。2023年第三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也将在这里举行。今天来自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露露带来了来自南宁的一首精彩的嘻哈作品和一支本土的优秀乐队，让我们有请露露。
3: 大家好，我是 FM1074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露露，欢迎大家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儿呢，为大家推荐来自我们广西南宁的原创音乐。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支南宁知名的说唱音乐团体无限火力和曾大块，他们是网络音乐视频博主，全网拥有100多万的粉丝，还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盲选录制啊。无限火力和曾大块由喻文涛、黄超组成，他们擅长词曲的创作，曲风以 hiphop 为基础，还加入了 R&B 和流行的元素。

而且他们的音乐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饶舌来讲述广西文化。因为一提到广西，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都是山歌，对不对？那其实山歌呢和嘻哈音乐是很像的，都有着便于传唱的特点。那他们的歌呢就会把广西元素融入到 hip hop 里面，通过说唱的方式将山歌传承下去。除了山歌，他们还会将壮话、广西特色美食桂林米粉、螺蛳粉、鱼生、牛肠酸等都加入到歌曲里面，带大家了解广西，畅享南宁。今后有机会还会给大家分享更多他们的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等你回应》，作品表达的是男女生之间互生情愫，男生在追求女生的过程当中那种互相拉扯的那种感觉啊。男生在很主动的情况下，女生为了知道男生是否是真心实意而对男生开展的测试，就是那种恋人未满的甜蜜又揪心的感觉。说唱是一门很随性的音乐，你想要表达什么，写出来的就会是什么。无限火力和曾大块的歌就想要告诉大家，嘻哈不仅是可以 diss， 还可以非常的正能量。

嗨，大家好，我是 FM 1074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露露，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支来自我们广西南宁的原创独立乐队——不爽猫乐队。他们的成员啊，主要有主唱兼吉他手邓新宇、吉他手秦成军、贝斯手王琦、键盘手黄直松、鼓手邓永龙。不爽猫乐队的风格是 indie rock， 以英伦为主，还加入了 soul、reggae、funk、bossa nova 等元素。他们喜欢浪漫的事，喜欢把自己脑海里面装着的意象用自己认可的方式传递出来，简单可以说是这个乐队的代名词。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爽猫乐队的歌曲是《蓝色假日》，这是乐队成立后的第一首作品，创作灵感呢就来源于乐队贝斯手的故事，是一个浪漫又有点悲伤的故事。如同歌名一样，故事发生在某年夏天的海边，一对年轻人享受着假期的美好时光，而女孩子若即若离的态度让男孩子捉摸不透。歌曲运用了大量的七和弦，把海边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多处的转弦呢，也体现出了男女生恋爱当中各有所想的复杂心情。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徐同林是一位来自济南的95后创作人，本科毕业于纽约大学，研究生毕业于美国的南加州大学影视配乐专业。4岁开始学习钢琴，从小就对音乐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可以在钢琴上弹出任何听到的旋律或音符。初中的时候开始尝试原创，14岁完成自己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并且独立完成了词曲编曲录音混音等全部的环节。他的原创作品《济南》曾荣获民谣济南原创歌曲大赛年度10大金曲，现在在北京从事音乐制作人的工作。下面有请徐同林自己带来他的一首全新的原创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徐同林，很高兴在这里跟你分享我的作品《云中少年》。这首歌描述的是一位为了心爱的女孩努力成长的少年，非常喜欢评论区里的一句话：我想伴我的少年坐看云卷云舒，从清晨到日暮。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带来中国36家城市电台所推荐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接下来出场的是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一支来自青岛胶州的 New School Punk 乐队，他们叫 ATM 乐队。2013年组建于青岛，2019年9月重组，2020年因为一张惹火的专辑《品出东山》成功的出圈，2021年又发行了朋克进行曲专辑《现成朋克》。几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举行了巡演，以及参与音乐节演出百余场。他们用坚定的自由主义书写音乐，以犀利透彻的歌词、简单直接的旋律和躁动的现场来表达自己。

0: 坚定的态度。乐队成员是主唱和贝斯手英俊，吉他手李明，还有鼓手小黑。下面我们有请乐队的主唱英俊带来他们的两首最新的原创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 ATM 乐队。
2: 我是 AATM 乐队主唱英俊，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我们的最新单曲，用尽这余生所有的美好，让我们用我们的音乐形式和大家讲述一个没有结局的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ATM 乐队，
1: 我是 ATM 乐队主唱林俊，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我们的新歌《循环之声》。这首作品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作品，它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一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自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中华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因此重新焕发出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是中国人民坚持8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力量。一寸河山一寸血，历史永远铭记日寇侵略者的丑恶嘴脸，也铭记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1966年至1970年，全中国只能播放3部影片，就是所谓的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影片对当时的观众来说可谓是倒背如流，而地道战、地雷战都是抗日影片之中的经典影片。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影片《地道战》的故事。《地道战》这部影片的故事又简单又熟悉，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继续为大家多多的介绍影片的幕后故事

0: 甚至有人可以背下影片中所有的台词。1942年，日寇对我国冀中根据地进行了五一大扫荡，妄图以三光政策扑灭人民战争的革命烈火。根据地人民为了抵御和打击日寇，想出了不少巧妙的办法，地道战就是其中之一。地道战影片的主题思想、人物和情节都是来自冀中平原地道战斗争的高度概括，也是一次集中的反应和体现。整部影片只有四个八一厂的专业演员，其余角色全部借用工程兵文工团的演员，包括主要演员朱龙广、刘秀杰等。饰演汤司令的刘江被评为中国影坛所谓五大坏蛋之首。影片总投资40万，拍了半年，地道内景全部都是在八一厂摄影棚里拍摄。1966年1月1日影片上映之后，却被指示拿掉演职员表，片头加上军教片的字样。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中的一个片段。没有人性的日本鬼子在冀中平原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冀中平原顿时成为了一片恐怖的世界。
1: 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2: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面对凶残的日本鬼子，民兵牛娃有些沉不住气了。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1: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3: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
2: 哎，他会同意的。
4: 我不同意。
5: 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执委会上，高老钟说出了对日寇开展地道战的想法。
6: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6: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6: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地道战是一部故事片、战争片，其实它是一部军事教学片。虽然我们现在来看这部影片之时，演职员表是被删掉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创造了这部经典影片的幕后英雄们。这部影片的编剧是任旭东、潘云山、王俊毅、徐国腾，导演是任旭东。当年对故事片样式的军教片拍摄很有心得的导演任旭东，对拍好这部影片胸有成竹。接下来我们来听任旭东导演的几段采访录音。
7: 因为这个政教片它有一个程序，就是这个俩住什么地方，这个俩的任务是什么，你怎么样进行训练，怎么样进行这个实施，就是把它这个相定，演戏的相定，把它变成个正式故事，把它拍出来。我拍那东西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用故事片的手啊，你来进行这个

0: 兵传统教育。八一厂呢就派我工程兵有三个，一个处长，两个参谋，组成一个地道战闯出小组。你看写地道战从哪写起啊？不好弄的。哎，这受得了气哈，在这个村儿，我在那儿组织了一个民兵座谈会，所以我们从那儿就受到启发，受到鼓舞，想出来一个点子，就是说这地道战怎么写的，要写一个村庄，要写一个民兵队长，要写个支部书记，要写一个战地。那么这个高家庄怎么来的？高炳聪，这样来的，叫高炳聪。其实这个高炳聪啊，倒没有姓高的。这故事片的情节是干什么？这宗教片的情节是干什么？我就把它区分开了。故事片的情节呢，它是用于塑造人物的。那宗教片里头呢，情节就不能为人物服务啊。在我们上大伙去，他给我介绍了，他不知道我是地道战导演，他说我们就利用这个念的地方，民兵打四个，这个一个民兵打四个三四个鬼子，后来我就想，后来我跟那个记者是跟那个电视说的，我说这个当时派出所这儿没有念的，就这个地道战，有这是是。从解放以来，没有哪个部片子有发现这么不高位的。
1: 这是地道战导演任旭东的采访录音。在这部影片中，第一男主角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后来，他还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饰演了如来佛祖。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对这部影片的回忆。
2: 我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来挑我来演这个高传宝呢，就是我身上武生戏里这个气质比较浓。为什么叫高传宝？他就是说的这个一辈接过一辈的宝贝往下传。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就是论持久战。中国电影有史以来发行拷贝最多的还是地道战，3700部，观众也是最多的。
1: 这是影片《地道战》中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当时的采访录音。也许各位还不知道，这部影片还删掉了拍好的两场戏，一场是日本鬼子大屠杀，因为画面太残酷所以被剪掉，另一场是真假武工队，真武工队化妆成日本鬼子识破了假武工队，这是为了增加戏剧性的悬念，但最后还是被否定。最后呈现出来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影片。这是伪军假扮成武工队被高传宝识破的一段。
3: 传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4: 六个，带的就是进行戏。
3: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4: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3: 哦，走看看去。
5: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5: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6: 队长村长知道了。
5: 哎，
6: 我们都
5: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6: 啊，
5: 也是民兵队长。
6: 哦，
5: 村长随后就到。
3: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5: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3: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5: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 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3: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5: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7: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5: 哎，别忙，先喝碗水。好。
1: 高传宝试探地去拿枪，结果伪军中计，居然摔破了碗。
5: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7: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1965年，导演任旭东率八一厂摄制组的成员先后赴冀中平原地道战发源地采访几十个村庄，以正定县高平村老民兵讲述的依托地道屏障抗击日寇、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故事，创作了影片《地道战》。高家庄这一村名就源于高平村，民兵队长高传宝也是以高平村村民民兵队长刘傻子的英雄形象为原型所创作。高平村民兵队长刘傻子在1945年5月4日的最后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他们创造了利用地道以少胜多的战争史上的先例。作为故事性很强的教学片，地道战展现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挖地道，而是如何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话外高亢的解说声在这部影片里形成一种独特的气场，每当故事情节进行到需要转折或总结的时候，适时的语录和名言就在耳边响起。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其中的一个片段，这是高老中被日本鬼子杀害之后，高传宝和武工队队长平原叔的一段对话。
5: 平原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3: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1: 回到村里，高传宝认真读起了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

这是地道战当中的一个片段。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冉庄就是地道战中的高家庄，实际上河北省正定县的高平村才是事实上的原型，并且在20年后这里成了地道战的外景地之一。1965年，摄制组四处选择外景拍摄场地，第一次来到冉庄，才发现它也是一个因为地道战而有名的村庄。高平村比冉庄打得好，是抗日先锋村，但是没有冉庄保存得好，尤其是冉庄的十字街头和街心的三棵老槐树，很有古朴村庄的风貌。而临近的唐庄又有三棵300多年的古杨树，李庄有很古朴的砖房和整齐的街道，于是摄制组就把这三个村庄合而为一，定为高家庄的主要外景拍摄场地。但是各位也许不知道，

0: 实际上银幕所有地道内的画面都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厂内搭景拍摄的。导演巧妙运用摄影镜头和剪辑，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真的地道战斗网。那在影片中对地道也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1: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2: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3: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2: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2: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林立这个
2: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人收拾他。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当葫芦。
8: 好嘞。
0: 进来的小鬼子都见了阎王，伪军汤司令又出了坏点子。
7: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

0: 水是宝贵的，应该把它送回原处。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1: 在《地道战》这部影片中，有许多说教和宣言的内容贯穿全剧，但奇怪的是，充斥影片的说教和宣言并没有消灭故事本身的娱乐性。如何打持久战是大道理，而人们真正记住的却是偷偷的进村、打枪的不要这一类小趣味。本片不少对话极具传唱性，比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高实在是高等等。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3: 各小组注意，
2: 你们各自为战。
3: 你们各自为战。
2: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3: 不准放空枪。
2: 开火。
3: 开火，开火，开火，开火。
1: 说起这部影片的导演任旭东，他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他的左手缺了食指，身上还有一块弹片，这都是战争留给他的印记。作为老兵，他亲历过淮海战役等等，九死一生。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时，他已官居营长，而商业片自然要有一首好听的电影歌曲。在这一点上，我们都知道《地道战》也做得很好。影片中的两首歌至今仍被人传唱，所以如此精彩的影片，难怪当时的观众百看不厌。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邓玉华演唱的影片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焚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山啊，欢迎大家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如果说刚刚你是在收音机里收听，也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抖音听见临汾，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喽，欢迎大家。
0: 对，那么今天下午的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人呢和大家一起来度过这快乐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是不是很多朋友就说，哎，换搭档了？
1: 哎，然后我们的好朋友开心快乐就问，肥仔呢？肥仔呢？有没有可能他去相亲了，然后影响今天直播了？看来这个相亲过程比较顺利，吃了饭可能安排看电影，然后再去逛街购物去 shopping， 是不是？
0: 明天的时候大家可以问问他今天的收获怎么样
1: 了？对，有没有相亲成功啊？大家可以去问问他这个最新进展情况。
0: 对，当然了，在今天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临汾音乐广播，或者说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2013946、2014946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1: 也欢迎各位的点赞和支持了。彬彬有礼说到，江老师这是完美组合，是我们全新的组合，是不是？如果今天啊，我们这个流量如果有新的突破的话，就是如果能够突破我们下午以往节目的流量，我们就换搭档了，我们俩就锁死，好不好？我们就不要。肥仔了，我们就改成杨蓉和江山的组合。
0: 看看以后能不能经常去搭档，就要看看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给不给力了啊！
1: 看你们今天给不给力。如果今天你们能够帮我们这个流量啊，如果能够我们冲破1000吧，好不好？如果能够破1000的话，我们这对 CP 有可能就锁死了。好，也是关注的。有人说啊，赶紧快来说，看你的头花就想起了葫芦娃，哪个葫芦娃呢？一共是有7个葫芦娃是吧？是老几呢？老大、老二、老三是火娃、水娃还是什么娃来着？葫芦娃，葫芦娃，哪一只？那可以告诉我们。
0: 对，老猫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发现跟大漂亮还是真的是心有灵犀，是不是关于齐泽去哪儿了这件事情呢？
1: 我们明天就拭目以待啊，揭晓这个正确答案。今天是菠菜方便面，哎呀，有点意思哈。今天是菠菜，说实话我还挺喜欢吃菠菜的，就感觉尤其涮锅的时候，感觉挺丝滑的那口感，特别解馋，而且在夏天吃的话就很解暑的感觉。
0: 对，他一说菠菜方便面，忽然发现。你这件衣服还真有点那个意思啊！
1: 所以他们每天都在调侃我说，要么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要么就是什么

0: 茄子，要么你看今天就菠菜、啊、
1: 多亮眼呀。我觉得在夏天到来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很喜欢这种亮色的一些衣服啊。
0: 哎，是，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年纪渐长啊，就是喜欢亮色、嗯、以前我特别喜欢黑色、白色、咖色、蓝色、嗯、就是深色系，就没有颜色。这两年就是年纪上来了，就是喜欢就是装嫩了。
1: 我一直很嫩，一直很年轻啊。
0: 嗯，我们来关注到在节目开始，一位叫做用户的朋友说，不直播极限汽车越野赛吗？哦，目前我们这个账号是没有直播的，大家可以关注下临汾 TV 的官方账号。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开心快乐说，你天天换、嗯、就是换搭档呢还是换衣服呢？
0: 嗯，能不能就是都换呢？我要把所有搭档换一遍。能不能独宠我一下？我们跟领导这个申请一下，能不能独宠江漂亮一次？就是从早上起来这个什么理想啊卓然、嗯、然后到中午的杨蓉昭旭，到下午的曹静浩东、嗯、然后我都搭一遍、啊、
1: 对，看看哪个最合适，最心有灵犀，
0: 做一个全新的 CP 哈。
1: 啊，好，开心快乐继续发来信息了，说江漂亮不是爱吃菠菜，是菠菜不长肉、嗯、其实不长肉的食物有挺多的、
0: 哦、比如说
1: 那比如说像生菜是不是、啊、很多人减脂的时候
0: 对
1: 最爱吃的，
0: 没有什么肉类也不长肉的，
1: 牛肉羊肉，
0: 牛肉羊肉，
1: 对，
0: 羊肉这个油不是含量很高吗？
1: 油含量很高吗、嗯、他们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吃一些鸡胸肉、
0: 哦、
1: 或者说是牛肉或者说羊肉肉类的话，
0: 嗯嗯，
1: 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含量、
0: 哎、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瘦身的时候不一定你看见你体重轻了、嗯、可能减的不是脂肪，而是你的水分和你的肌肉流失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注意啊，不光是要控制碳水，在补充蛋白质还有一些肉类方面也要是有意的结合起来，这样的话能够更加健康的去瘦身啦。
1: 对，
0: 嗯，也是关注到各位，如果说你是今天刚刚走进直播间，刚刚刷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话题，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啊。
1: 对，
0: 我们在这些年当中，无论你是90后、00后、70后、80后，又或者是60后，肯定是听过，不说上万首、上千首、上百首的歌，肯定是有的。
1: 嗯，
0: 那些你喜欢过的歌手，每个人啊，不止一首成名曲。各位可以赶紧来打卡报道了，把你喜欢的成名曲分享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对，其实每个年代都有自己很多歌手有他的这个成名曲。
0: 嗯，
1: 而且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随着年龄的一种增长，
0: 哎、
1: 包括歌手推陈出新的速度的不断的加快，
0: 嗯，
1: 大家喜欢的歌呢，多多少少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是的。
1: 但是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觉得这位歌手的歌，他这首就是他的成名曲，就是他的代表作。嗯、每每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能够了解到他的这种动态，或者说能够一下子就喜欢到这个骨子里的一种感觉呢？
0: 是啊，各位赶紧来分享一下哈！你看老猫说了，嗯、杨蓉是真的好看漂亮，而大漂亮是自己说的自己好看。你看看，你看看，我今天刚一换搭档，你就开始 diss 我了是吧、嗯？我们的管理员呢，把他给我插出去好吗？
1: 江漂亮也是真的漂亮啊！
0: 我就装一把行不行？让我就是跟着杨蓉一起漂亮一把不行吗？好嘞，关注到开心快乐说推荐这首歌曲是破凡，破凡是什么呢？是一首歌曲的名字吗？稍后我们也是找一找啊，看看有没有这首歌曲。哎呀，看到我们的男主播好像在打卡报道了。莫、今天相亲怎么样啊？我们很关注你这个相亲的进展情况，有没有到了这个看电影环节，还是已经在 shopping 在购物了呢？赶紧来打卡报道一下这个相亲的进展如何呢？
1: 对，刚才开心快乐发来信息说破凡听这首歌啊、
0: 这是破凡还是破防呢？
1: 啊，不太清楚，我以为我们俩说话说的让你有点烦了，赶紧放首歌呢。
0: 是说我破防了吗？如果是歌名的话，你可以打这个歌手加歌名，然后我们去帮你检索一下。如果是说我破防的话啊，那倒没有，不会的，脸皮就是厚。
1: 那这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是几零后，你可以说一说你喜欢的这位歌手，包括他的这个成名曲或者他的代表作，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啊。
0: 是的，是的。哦，人家说了是一首歌名、
1: 哦、
0: 好的，帮你安排，没问题，安排安排。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成名作，各位不妨来猜一猜这首歌曲的名字。我们从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开始。其实如果说最近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是播放过这首歌曲了，一首有一点点伤感的歌曲，但是在你听的时候可能也会听出一种惬意或者释然的感觉。那么第一首歌曲我们就从林忆莲的这首歌曲开始咯。如果你知道歌曲的名字，可以打在公屏上和我们做一波互动。

0: 至少还有你，这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歌，是不是特别的经典？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我们播放歌曲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跟着这首歌全程来进行哼唱吧。
1: 是，今天我们这个气氛有点欢乐，有点沸腾，但是歌曲可能有点伤感。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齐泽主播，好吧？至少还有你哈，我要勇敢的放弃你。来关注一下咱们老朋友洪阳来了，说哇哦，杨亮女来了，你的铁粉是不是？
0: 谢谢谢谢。
1: 好，也是关注到说啊，你看江漂亮区区你呢，说要把你换了，然后莫并没有说话，然后我们就说到说，你看肥仔你已经失宠了，说要让大家伙一起努力把你拿下。刚才我们就说了，如果今天我们这个点赞数量，我们这个人数观看人数破千的话，我们就要势必把齐泽给换下去。
0: 所以开心快乐就提醒我了，说杨主播啊，你要注意安全啊，小心齐主播。
1: 对，
0: 我还是相信他的人品的。
1: 你看我就不太相信，你看开心快乐说齐泽都不说话，估计这会儿都扔下相亲对象往这个主播台这儿赶的。你看事业重要还是爱情重要，二选一，那必须得选事业是吧？事业都没了，我觉得爱情也留不住了。
0: 不知道齐主播现在有没有在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此时此刻是不是赶往上班的这个路途当中呢？我们也希望你今天下午的这场约会能够成功啊！
1: 啊，这估计这心现在心情就是波荡起伏，波荡起伏的。刷新装饰说八八九就是你们啊！啊，八八九有很多很多。今天这个时段是我们哈，我们一会儿还会换不同的主播来这主持的。各位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听见林粉直播账号。
0: 对，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
1: 对，
0: 你在下方呢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是几零后，然后喜欢谁的歌，他的这个代表作在众多歌曲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1: 是，我突然想起来，各位如果说此刻你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有没有这个体格比较好的可以来申请当我们杨主播的这个保镖，万一齐泽一会儿下班他又有什么不太合适的这个行为，过激的行为，我们要保护杨主播的安全，是不是？彬彬有理说了，台长要夹鸡腿儿，必须得夹。今天我们这个 CP 组合组得很好哈，夹鸡腿儿。
0: 哎，开心快乐就说了，说情场得意，
1: 事业失意，他好惨呀。那这样的话，比如说情场又失意，然后职场又不顺利的话，情绪肯定是非常 down， 很低落，有助于他减肥，应该是。
0: 那我们期待他什么呢？
1: 就希望他瘦身成功喽，茶饭不思。吃不下睡不好的齐泽主播一定会在夏天收成一道闪电的。
0: 对，如果说过些日子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成为一道闪电了，

0: 那可能就是在情场上有失意了。
1: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点歌了哈。我们这个直播节目这个时间段是2:30到5:00到4:00，四点到五点半，五点半到七点、嗯。我们下午是有三档节目，也是非常感谢彬彬有礼的支持。嗯，老猫说了，本猫是武警、特警、退役士兵，3个5个人进不了你的身。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让老猫今天啊来当下咱们央主播的这个贴身保镖，来护驾他回家哈，防止其他主播近身啊，太危险了，这个人物。
0: 好吧，好吧。如果说其他主播听到大家的这段话之后的会想、嗯，我到底在大家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些形象呢？嗯、
1: 就是不太靠谱了，人格不太行。
0: 好吧，好吧。
1: 我们继续来听歌了，一人一首成名曲。今天第二首歌曲是来自于刚才我们的老朋友开心快乐所推荐的一首《破凡》。
0: 嗯。

0: 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第一次来听这首歌呀，我也是第一次听，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挺好的，就是非常放松的一种感觉，也唱出了我们生活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啊。
1: 对，刚才我还问呢，我说这个破烦到底啥意思来着，后来想了一下，破烦应该就是这个麻烦，
0: 有点小烦恼的感觉啊。
1: 对，好麻烦呀，是吧。此时此刻啊，也是关注到咱们老朋友缺麦说小胖呢，你看各位如果正在我们评论区的话，可以艾特一下这个缺麦，告诉他咱们肥仔去哪儿了，好不好。
0: 你看已经有朋友回复了，他去相亲了。
1: 今天我们就把我们的好听的这些歌曲啊和大家去分享，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今天立了一个 flag， 在2:30的时候我们刚一上节目，我们俩就立了一个 flag，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观看人数能够破千的话，我们就要把肥仔换下去。
0: 对啊，那就看大家的这个实力和力量了。
1: 对，全靠你们啦，老铁们家人们加油了哈。开心快乐说送肥仔一首一事无成。那也太惨了点哈，刚才我们俩想了半天，我们就想到一句歌词说，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这首歌曲既是某人的成名曲，也是一首很适合肥仔的歌曲。你看，既然伤心总是难免的，事业可能也会失意，情场可能也会人

0: 口茶凉，享受这一切吧，接受吧。
1: 好吧，说不定明天来的时候呢，大家一问这个齐泽，齐泽然后说，哎呀，我收获了爱情和自己的事业，爱情事业双丰收呢。
0: 真的会吗？
1: 期待着好消息啊。
0: 我们来听这首成名曲啊，各位如果说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做一些互动，来猜猜歌曲的名字。

0: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何苦对我一往情深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句歌词深深的打动了很多人的内心世界啊。这里边应该说是藏着最清醒的一种释怀吧，就是伤心总是难免的，没有谁的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啊、
1: 可是如果你知道一段感情就是最后可能也会伤心的话，你还会一往情深吗？
0: 嗯，有时候可能你说你不去一往情深，可能当时的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情绪的。
1: 对，我真的觉得这感情的事啊没有办法去控制，如果你在爱的时候就不用想那么多，就去爱好了。
0: 对，
1: 就哪怕结束之后可能最后两个人分开成为陌生人，但是你在爱的时候起码没有遗憾，全心全意去付出过，也享受过这样的一份爱意。开心快乐也是猜对了，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厉害喽。
0: 对，嗯，那么同时呢，开心快乐也希望就是江主播呢给大家唱一首这个歌曲啊。那江主播准备好了，一定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一展歌喉的。
1: 我要是唱这首歌的话，这不是上人，而瞬间就没人了，就是大家都走完了，我今天这个 flag 就不能够实现了。我觉得我要是努力的去学一段舞，跳舞行不行？我学会了之后在直播间跳舞，当然上人，好不好？我努力一把。
0: 嗯，老猫听友也发信息了，说其实不会在相亲的时候还在看着直播吧？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来播相亲对象看一看。
1: 就是我觉得他肯定在看，刚才在前几分钟的时候啊，他来了，偷偷来了一下下，然后又走了。他可能对我们直播间这个状态有点忐忑，万一真把他拿下怎么办呀？
0: 对，
1: 然后现在又默默的消失了。我猜他可能在后台悄悄就是瞅一眼，
0: 他的内心这会儿有多么的纠结和挣扎呢？我到底是看还是不看呢？这个耳朵一直就是红着的。
1: 关注到彬彬有礼说，杨主播，你的抖音号可以公布一下，各位可以往上翻，有个叫小小的，就是我们的杨蓉主播，可以关注他的这个个人的抖音号啊。小小就是杨蓉主播的账号啦。
0: 对，好，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
1: 是的。
0: 那么在你就是从小到大听了众多的一些歌曲，那在这么多歌曲当中，你最喜欢是谁的歌了？他的哪一首代表作你一直都是念念不忘的一种感觉，唱出了你的心声？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1: 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各位如果说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想把你听到的那首成名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就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说到成名曲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无论是爱情的、友情的，还是梦想的，关于遗憾的等等，哪个主题、哪个内容，您都可以继续的留言来分享喽。
0: 对，或许是单人的合唱，或许是情歌对唱，也可能是一个组合的演唱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说的话，印象非常深刻的。
1: 是的，再来关注到一位老朋友说到啊，人间半途哦，也是一首歌，稍后我们找一找。还有一位新朋友，社会主义一块砖啊，王杰的一首回家。好嘞，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位歌手王杰，欢迎你的关注啊，稍后也是帮你去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我在看他这个名字的时候，社会主义一块砖，后
0: 哪里需要哪里搬。
1: 对，现在我们很需要你，你终于来了，帮我们点赞点关注好不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吧，一定能够猜得出来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啊。

0: 到咱们评论区啊，各位新浪朋友来点播的歌曲，欢迎这位叫做音杰的朋友啊，你也可以来点播歌曲。对，你说的这个答案是对的，真心英雄啊，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
1: 嗯，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在高中的那个时间段吧。那时候呢，就是我们班呢有四个男生，然后是在元旦晚会的现场呢，就是合唱了这首歌，所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0: 是，也是这首歌曲能给我们很多鼓励和力量哈。开心快乐说啥时候有奖品啊？等等好不好？看我们直播还不行吗？这情绪价值提供这么到位，这还不算大奖吗？再等等哈，快到位了。这两天怎么不见中华老曲库了？中华老曲库是说军风吗？他最近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出现，可能是去忙了哈。也是欢迎各位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降薪。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延陵西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等一下，一块春，你还在评论区吗？如果在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关注到一块春，可以来扣一，让我们知道你的存在。我们来分享你去点播的王杰的一首《回家》。说到王杰的话，我还是想说，我最熟悉他的一首歌曲，可能就是那首《安妮》了。
1: 我还以为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啊，他的代表作太多了。
0: 也是很熟悉哈，很多人也是听过他的歌曲，那种痞帅痞帅的感觉。开心快乐说情窦初开的年纪 ，S.H.E 的《恋人未满》。唱到心坎里去了，你都现在还情窦初开着呢，你还开着吗？还没开完呢。
1: 哎，你看人家红阳听友发信息了，说杨蓉在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天天是努力学习，哪有时间谈恋爱呀？还真是这样啊！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的我只顾着好好学习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啊，
0: 只读圣贤书。
1: 对，
0: 你看雀麦说了，他高中的时候就暗恋一个女孩啊，托朋友要了对方的几张艺术照片，现在都还在，可惜后来他毕业之后走了。那就是你们俩有没有在一起过呢？还是只是有照片？有没有去就和他表明你的心情，去告白，去表白呢？
1: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跟昭雪也聊到了，就是我们在曾经那个情窦初开的这些年纪，可能还帮别人去传过这个纸条吗？
0: 对，
1: 有人说是情书吗？今天在谈到这儿的时候，忽然就想问问大家啊，以前有没有你做过这样的事情？说你的同桌啊，你帮我把这个纸条给了谁谁谁。然后或者另一个人说你帮我给他谁谁谁，可能中间过了好几个人的手，然后你的那张纸条被众多人看到过。
0: 对，我必须要说啊，我特别喜欢干这件事儿，就是这个纸条传给我的时候，他说你帮我传给谁，我就是谁写给谁的，我先猜一下这是谁写给谁的，然后如果方便的话偷偷看一眼，就有一颗八卦的心哈。
1: 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奇的心嘛。
0: 对，刚才我们说到啊，说这个雀麦有没有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哈，他说没有哦，那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如果你当时去勇敢告白的话，就勇敢去追求你的爱的话，说不定你们也是有一段故事的，说不定你现在的妻子就是他了呢。
1: 老毛发信息了说我心爱的女孩那年呢我当兵走了，后来呢就没有后来了，后来的后来就是你成了你，他成了他，
0: 就是没有故事了是吧。看来大家这个青春的故事都是有一些遗憾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谁的故事没有遗憾呢？谁的青春没有遗憾呢？
1: 对，
0: 那又怎样，现在过的幸福就足够了哈。还有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一念副管理，这是一位我们的同行啊，欢迎欢迎。
1: 对，
0: 老猫说Solo 也说爱不释手也是一首歌曲，好嘞，稍后帮你安排。如果各位有一些就是想去告白的话，我在想520那天其实我们也是正好直播，
1: 对，
0: 我们也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去点歌，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去安排一波打电话，就是我们拿我们的手机通过直播的方式给你心爱的那个他打电话，可以不是告白，可以说一说这些年就是你可能还很想念他这样的一些故事，看看他能不能给你一些回应。当然啊，我们可以作为老朋友去打一声招呼也是可以的。
1: 对，虽然说之前那些事情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故事了，但是我们再回头去跟你之前那些你曾经暗恋的那些女孩男孩再去沟通或者说再去交流的过程当中，可能内心是不是还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呢？
0: 对，但是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向前看吧。洪阳说一首歌曲，谢蓉儿一不小心爱上你。好嘞，稍后也是帮你安排。你看开心快乐又找补了一遍，他说让我们点一首 SHE 的恋人未满，重回情窦初开的年纪。
1: 哎，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从这个校园的校服一直到婚纱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这种爱情恋爱的这个常识呢？
0: 对，就是从校服到婚纱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其实在我们大学宿舍啊，真的就是有两对在大学里谈恋爱，然后他们就读了研究生之后就结婚生子，现在过得也是很幸福。我觉得这种就是彼此是知根知底吧，
1: 对对对，
0: 感情特别深厚哈。他们见证了彼此从学生时代到工作时代这样的一个变化。
1: 我们来看一下佛缘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我们那个时候呢送小纸条，我暗恋的女孩收到之后呢一星期以后朋友没有机会给，然后一直等机会，女孩收到之后呢全班同学都知道了。
0: 我跟你说传纸条啊这个方式，你以为你传了一个纸条就感觉特别的隐秘，就是对方可能在猜这是谁给我写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纸条还没有传到这个女孩手里呢，全班32%同学都知道了。对，大家都会说谁传呢？比如说我要传纸条给我们的一位我们的导播哈，我传给杨蓉主播，杨蓉主播传给昭旭，昭旭传给曹静，
1: 对，
0: 就是大家就会说谁传的，基本上全班都知道。这个方法相当于就是拿喇叭广而告知了一遍我要传纸条给谁了，大家注意看喽。
1: 有没有就是 通过这个传纸条的方式，然后走到一起的。
0: 哎呀，对，我想八卦一下各位，你们有没有通过传纸条这样的？

0: 方式走在一起的，有一段爱情故事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
0: 嗯，薛麦说后来大学毕业回到临汾后啊，有一次在公交上看到过他，最后一次见，这以后就消失在人海当中了。
1: 可能在当时公交车上也没有留下彼此对方的这个联系电话啊。当然有时候做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0: 对对，有时候可能就是缘分没有的时候，在城市，即便这个城市很小，你们也没有机会再见了。
1: 对，
0: 服务员也说啊，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在一起，是吧？洪阳说 double face 谢蓉儿， double face 谢蓉儿，好嘞。开心快乐说传纸条是一种宣誓主权，这都不懂吗？我们当然懂了，就是你广而告之啊。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了。刚才所点播王杰回家的那位朋友，此刻你还在吗？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

0: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啊，是来自王杰的《回家》。我觉得家就是我们温馨的港湾嘛，所以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是在外地求学工作的一些朋友们，一定想要回到自己那个温暖的家。
1: 是的，也是一位老朋友点播的，希望能够听到你喜欢的这首王杰的歌声哈。
0: 嗯，
1: 中年男孩说了，听一首老歌吧，《心跳男孩的心跳》，那确实挺老的，我没听过，你呢？
0: 我还是第一次听啊。
1: 是，我们稍后帮你找一找啊，曲库当中应该是有。

0: 的。老猫说了，你看人家肥仔起码知道努力去做，努力去相亲、嗯、你的王一博啥时候知道你的存在，给我急的、啊、你看你都说王一博是我的了，那我还急什么、嗯、既然他注定是我的，那我就在这等着，在这直播他会看到我的，是不是就全靠大家了。如果我们这个流量有一天就成千上万的人在看，直播间里有1000人10000人10万人在线，我觉得王一博会看到我的直播的。
1: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啊、我喜欢他是我的事儿，他喜不喜欢我跟我没关系
0: 就是我努力去直播，有一天我就希望他能够看见咱们的直播哈，说不定有一天他有可能会找咱们去做节目呀、啊、什么的。哎，直播间突然间杨蓉和佳蓉之间做了一个王一博、嗯、那也是有可能的。
1: 大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期待不期待
0: 太可期待了。老猫说张洪亮爱就大声说出来、嗯、行，稍后我们来找一找哈。
1: 对，还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雀麦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是江漂亮加油啊，表白王一博。万一和刘德华一样真的成功了呢、
0: 啊、你是说那个故事呀、啊哦、那咱们还是低
1: 调点吧。还有什么样一些故事
0: 关于那个刘德华的故事，那咱们还是低调点吧哈。心想事成，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说，两位美女主播辛苦了。是呢，老辛苦了，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也是感谢各位的支持。之前和齐泽搭档上节目的时候，总是有人问他说、嗯、那个男主播手怎么一直在抖啊、嗯、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点赞
1: 对，这会儿直播间那些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去点点赞啊、嗯、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说如果说我们这期节目的人数如果说是点赞
0: 破
1: 千的话，江珠漂亮就要换这个搭档了。
0: 对，我就要和杨蓉主播锁死了，我们就要重新组 CP 了，不跟肥仔搭档了哈。
1: 对对对，
0: 全靠各位努力。现在已经901了啊，那岂不是很快就超过了吗？
1: 这会儿齐泽主播应该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心里挺忐忑的，我到底明天还要上不上？
0: 对，你要不要来上这个班？
1: 对，
0: 你今天这个相亲能不能安心的去看电影去 shopping 呢？
1: 对，相亲是成功了，但是我这工作怎么办呢？
0: 你看开心快乐说点赞肯定超100了，是呢。刚开始我们还觉得这个 flag 有点远了、嗯、因为前两档节目这个流量并没有就是特别好，我们还担心没有可能去突破100，以为这个1000立得有点高，没想到咱们轻轻松松1000可以拿捏了、嗯、那我们就再冲一把，看看能不能突破1300好不好。
1: 对，
0: 全靠各位老铁努力啦。
1: 嗯，彬彬有礼也发信息了，说、嗯、啊，江主播的衣服怎么那么像生菜叶子呢、嗯、
0: 减肥好不好，我最近在减肥好不好、啊、
1: 这不是春天的一种气息吗、啊、夏天的一种感觉吗？
0: 真的是多青春呐、啊，装一把嫩不行吗？
1: 啊，好，老猫听友也发信息，他说你看错了，今天的菜系呢是菠菜方便面、啊、不是生菜，反正都是绿蔬菜啊。
0: 哈，要说我喜欢的颜色，我真的还挺喜欢绿色的。我小时候就是每年夏天买凉鞋、嗯、我妈就问我你要什么颜色，我说绿色、哦、就我觉得绿色特别清新，就每年夏天就要买绿色。后来长大之后就年纪大了，可能穿绿色有点奇怪但还好我今天也穿了一双绿色的鞋。
1: 对，在我认识的众多人群当中，我觉得江山应该说特别会搭衣服的一位主播
0: 啊。真的吗？
1: 就是、对对对，每次在搭衣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从这个头饰啊、嗯、然后到衣服呀、啊、到鞋子呀、啊、都是一整套一整套的。
0: 哇，那我今天真的好开心啊不仅是和杨蓉搭档开心，他夸我更开心了。嗯，开心快乐说江主播虽然实际年龄大，心理年龄是葫芦娃刚出生是吗？一个娃娃，葫芦娃葫芦娃。
1: 怎么让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小品呢？
0: 哪个小品呢？
1: 你是葫芦娃
0: 好嘞，也是把一份快乐送给大家。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各位想听哪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也是刚才一位新朋友所点播的哈，爱不释手、哎、也不是很新，他也是老听众了，送给你，你此刻还在吗？一定要听到哦。

0: 生活当中有没有让大家特别爱不释手的一些物品呢？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发送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聆听聆听啊。当然我觉得可能很多歌曲就是大家爱不释手的，每每在这个季节到来的这个时刻，换季的时刻，大家可能也会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歌单啊，把到夏天的时候一听前奏就很夏天的一些歌曲会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
1: 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啊，那些成名曲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关注到咱们这个评论区说到啊，说这个衣服可以绿，头花可以绿，帽子千万别。你看啊，你们这对于各位男士对于这个绿颜色的帽子就有一些误解。
0: 对 对, 对，
1: 我们这个潮人穿搭啊，各种颜色的帽子都有。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有去分享过，我有很多这个绿颜色的帽子，就是浅绿的，还有这个深绿，包括墨绿色都有啊。我觉得绿色穿上很显白啊，因为我可能比较黄黑皮吧，我就比较喜欢绿色。

0: 区也是很热闹哈，我们关注到心想事成说，两位辛苦了，点一首歌曲《今生只爱一个人》。好嘞，也是把这首歌曲稍后帮你找一下。雀麦说，爱不释手，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上一首歌曲，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尾曲。哦，也是非常感谢你的推荐啊，很好听。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那些年我们听过的一些单曲，好听的金曲可以继续来分享咯。刚才还有朋友留言，照葫芦画瓢说，今天这个人数上千啊，齐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就打算把这个截图截屏下来发送给齐泽主播哈，他真的是很努力了。
1: 齐泽说，没想到自己的一段这个跟女朋友的这个约会吧，

0: 然后成全了我们这期节目、啊、
1: 对，我们组成了一个新的 CP。 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新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话题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各位也是可以继续来分享和推荐了，你最想听到哪一首单曲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对，当然了，不管是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我觉得每个年代都有它的一些代表作吧，
1: 是的，
0: 也有我们大家所喜欢的一些歌曲啊。那你可以来说说你是几零后呢？你最喜欢谁的是哪一首歌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
1: 哎，对的，我们也是关注到，你看红阳说了，杨亮女来了，杨主播来了，点一首歌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是呢，今天需要排队是吧？人比较多，我们需要排单，按顺序来点歌了。也是关注到开心快乐就说，总算知道为啥昨天肥仔去理发了，为今天相亲做准备，对不对？
0: 对，今天一联想，哎呀，忽然发现啊，昨天理发是有原因的，今天有重要的约会呀。
1: 是的，希望这个新的发型啊，能够把它衬托得更加帅气，好不好？各位可以接着来点歌了。开心快乐说，江漂亮是70后，杨蓉是90后，你说啥呢？杨蓉是00后，好不好？我是60后，我们是60后和00后的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全新的 CP。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点播你喜欢的一首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来听刚才上个时间段大家所分享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一首来自于真的漂亮，是我们的老朋友缺麦所推荐的。缺麦这会儿还在不在啊？可以吱个声哈，你的歌曲要来喽。
0: 是啊，真的漂亮，这是谁演唱的这首歌呢？
1: 他说是傅艺伟演唱的一首歌曲
0: 啊。
1: 也是应该是傅艺伟演唱的，是这首歌曲的名字叫真的漂亮吗？我们再去确认一下哈。也是帮你找一找，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找见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也是可以进来之后去分享一首你喜欢的单曲去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只要看到之后就点播。哦，崔曼说不是不是，傅艺伟长得漂亮
0: 啊。
1: 明白了，他不是在推荐歌曲，是长得漂亮。那我们就说下一首歌喽。那我们只能换一首歌了，好不好？
0: 好，大家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喜欢听歌的一位朋友呢？在你的歌单当中又收藏了哪些歌曲呢？一人一首成名曲，那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关于我们这个季节，关于夏天那些歌呢？你也可以发信息来告诉我们啊。我看到这是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乐乐的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说他就是喜欢歌的一名90后，他说虽然是90后，但是很多80后的歌曲，包括2000年那些歌呢，他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也想推荐一首歌送给他自己，也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更多的一些朋友。他说他喜欢的就是潘玮柏和张韶涵带来的快乐崇拜，说希望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大家，能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开心啊。
1: 是，也是一首很欢快的歌曲，我们可以跟着歌曲一起去摇摆起来，当然在路上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哈。雀麦说这俩小年轻不认识傅艺伟奶奶，已经是奶奶的年纪了吗？我们稍后去找一找啊，看看这位奶奶到底有多么的惊艳。

一首《快乐崇拜》，瞬间把我们拉回到潘玮柏潘帅的那个时代啊！真的是看他们俩在舞台上又唱又跳，真的是又活过来了。

0: 活力感满满啊。
1: 对，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开着车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困意全无了，
0: 一下精神了哈。各位有没有午睡呢？最近天气是暖和起来了，一定要切记要午睡啊，保持下午活力满满的精神状态。
1: 对，当然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条消息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经常去开车的话，一定得注意了，一定要遵守红绿灯的这个指示呢，安全去行驶。那目前呢，在我市呢新增了一批电子眼，19号的时候呢将会启用啊。
0: 是，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子眼的一些位置啊。关注到目前呢，在滨河南路和上进村交叉口这个位置，是抓拍违法行为是驾乘机动车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机动车接拨打手持电话这样的违法行为。第二处位置在滨河南路和教授花园的西门口、西北口，以及在滨河南路和神牛村交叉口。第四处呢是在城南公路和金锦北交叉口，第五处是在城南公路和金锦北的交叉口。
1: 那第六个地方呢就是秦蜀路和金锦西交叉口，第七个位置是在鼓楼南大街和艺校的交叉口，第八个位置是在鼓楼南大街和姚庙交叉口，第九个位置是在鼓楼东大街和体育街交叉口，第十个位置是鼓楼东大街和洪家楼交叉口，第十一个位置就是滨河路和向阳路交叉口。那么这些地方呢是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逆向行驶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驾乘机动车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机动车接打手持电话的，那么这些地方呢都要进行这违法的抓拍啊。
0: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啊，也是关注到以上的这个抓拍的时间是从2026年5月19号起，提示大家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啊，要规范自己的驾驶行为。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你看有朋友猜咱俩的这个年龄了，你不知道女人年龄永远都是一个谜吗？
0: 就是你看大家一度啊，这个开心快乐从我开始上直播那天起，他就会说我是45岁，我说我带三个娃，他说哦，那你45岁了，我说是的是的，你应该说55啊，马上就退休了是不是？然后大家说，杨蓉主播这个年龄应该是28岁，不是，刚满18岁。
1: 你看，雀麦的听友也发信息，他说杨蓉呢应该差不多是一个年代，他是我是童年吗？
0: 童颜永驻哈
1: 啊，谢谢谢谢，不管是不是，但是我看到你的消息，我心里特别的开心啊。
0: 然后还有人说。哇，杨主播是高中听的歌是90年流行的，照这个标准推测在40岁左右，但是怎么看就是25岁左右，就是25岁左右哈。
1: 年龄就不要再问了，你觉得我们多大了就是多大了吧。我觉得年龄就是一个数字嘛，最重要的就是心态是吧。
0: 对，就是我们要将这个年龄就是神秘到底，当然也不是很重要了我们有一天总会公布的哈，比如退休的那天你看两位主播突然有一天他们不在这个岗位上了，然后别人说杨蓉退休了，江山退休了，那就是我们年龄到了。他们经常问我年龄的时候，我就会说，他说你多大了呀到底，我说女人的年龄只能出现在身份证上，你要问我那我可就胡说八道了。
1: 好，老猫听友也发信息说大漂亮本来就嫩啊，不用装，确确实实还很年轻啊。
0: 行吧，也是感谢各位的肯定哈。开心快乐说年方28说的是16，知识储备少了吧，将漂亮，我们就16到18嘛，因为16我们是不可以上班的，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单位，必须是年满18才能上班，对不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你看影子，咱们远在四川成都的影子说，齐总呢？齐总去哪儿了？各位快回答他一下，咱们齐主播去哪里了呢？
1: 对，你看，我觉得在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热火朝天啊！有没有在我们直播间也可以交到这种好朋友的啊？虽然可能跟很多这个听友都是没有见过面的，但是看到他们的名字就觉得特别的亲切的一种感觉啊，就像自己的老朋友一样。
0: 对，每天和他们去互动的时候，就体验感特别好啊，就是我们好像在和很多网友在聊天，在一个聊天室当中就感觉热闹非凡，红红火火的哈。
1: 对，
0: 我们可以侃天侃地，然后接着来听歌，各位想听到哪一首歌曲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发出来，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旋律。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喜欢哪位歌手呢？哪位歌手的哪一首歌你就觉得特别的好听，然后也是他的这个代表作，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啊，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找见我们的直播，可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哈。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开心快乐说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也是稍后和大家去分享

0: 想，那么这个时间段既然说到爱，那我们就好好的去爱一次。就是不论你是70后80后90后00后，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种非常不计后果的去爱的一个经历，就让你一次爱个够吧。
1: 对，那来听听这首歌庾澄庆带来的

0: 让我一次爱个够，记得小的时候在满大街播放的就是这首歌曲啊。嗯、对，要爱那就狠狠的去爱吧，能收获你满满的一种爱情啊。
1: 对，当爱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轻装出发，把爱放下。主播啊，看杨主播这个面容，就像王心凌的歌，十几年过去了，歌还是那么动听，人还是那样好年轻，好好看啊。
0: 啊，
1: 想听王心凌哪一首歌曲，赶紧发过来，帮你安排好不好？王心凌也是冻龄美女哈，一直长那个样子。我们18岁的时候她长那个样子，我们28她还长那个样子，可能38、48她还是长那个样子哈。
0: 对，我不知道洪洋朋友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嗯、可不可以告诉一下我呢？
1: 这个缘分应该比较深了哈、嗯。
0: 对，开心快乐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哦、那么同时他也说到了像《夕阳之歌》呀、《祝福》呀、嗯，都是非常经典的歌，都是绝唱啊。
1: 是，也是看到果果来了，好久不见啊，嗯、果果，欢迎欢迎。嗯，开心快乐说让我一次爱个狗，好吧？你家养狗狗了吗？有没有对它很爱很爱呢？就是家里养宠物的话，他们对于这个宠物就不光是把它当成一个宠物，可能是一个家人了、啊。
0: 对对对，
1: 家庭的一份子、嗯。
0: 对，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这个小宠物，就是经过这个主人的训练之后，都变得特别特别的聪明啊。
1: 是，
0: 我们家邻居呢，他们家就养了一只这个小小的狗泰迪、哦、啊、嗯，就特别的小，特别的可爱。他说每一次他一听到这个门响的时候呢，就会把他的拖鞋给叼过来、哦、啊，然后他就会训练他们家的狗狗吗？说，我一会儿要出去呀、嗯，但是我需不需要带你呢？你想不想去呢？
1: 啊、
0: 他就会
1: 问他，
0: 对对对，他就点点头。他说、嗯、要带你的话，去拿你的衣服，然后他就会去他的这个房间，然后把他的衣服给叼出来啊。
1: 狗狗

0: 还有专门的房间，
1: 对对对对，
0: 羡
1: 然后人家就穿上衣服跟着主人就遛弯去了。
0: 好嘞好嘞。然后秋麦说到啊，果果是啥时候主持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果果是我们的听友，我们的网友果果啊，不是我们的这个主播果果，此果果非彼果果。
1: 对，那个果果也快回来了是吧？是不是很多朋友非常的期待呢？
0: 是的是的。各位有没有去家里养宠物呢？在你和宠物互动的时候肯定有一些非常好玩的趣事啊。宠物也是越来越聪明了，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当成家里的一员啊，多一些互动。据说这个养猫猫狗狗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的概率会下降，因为能够帮助他们去缓解这个情绪啊，情绪更加平稳一些。
1: 对，有很多朋友喜欢养这些猫猫狗狗，就是更多的情况之下会给我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啊。
0: 对，
1: 就是让你忙碌了一天了，然后回到家看到自家的这个狗狗猫猫，然后趴到你的这个肩上或者说在你的怀里的时候，你瞬间一下子就被治愈了，然后他们又那么的听话又那么的懂事儿啊，
0: 就很可爱。据外说索迪斯内，索迪斯内是啥呢？
1: 这啥意思呢？
0: 索迪斯内能不能给我们翻译一下？你这是福尔摩斯密码吗？帮我们解密一下好吗？没太看懂。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喽，来自于大家所推荐的一些好听的歌曲，一生爱你千百回，也是送给开心快乐，送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哦，是哦，有奖竞猜一下行吧？来，各位可以竞猜一下到底啥意思哈。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一生爱你千百回》，有没有多少人对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啊？
1: 哦，真的是哎，
0: 好浪漫呐、啊
1: 嗯！是很浪漫，就感觉很死心塌地的感觉，也是给我们女生很多的安全感哈。
0: 嗯，
1: 刚才雀麦说了一句“索迪斯内”啊，我们就说看不懂、嗯、求解密，然后你看就大家给出了这个答案，就是原来如此，是呢，这样啊，你们好有才啊，你们竟然会日语，从哪儿学的呀？好厉害哈！
0: 对，
1: 彬彬有礼就说今天能突破多少人呢？今天 还可以，我们只能说还可以，我们不骄傲，我们要低调哈。
0: 对，
1: 然后大家就说。开心快乐说了别管多少人了，看明天肥仔失业不失业就知道了。
0: 你说如果说齐主播这会儿正在看节目的话，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
1: 跌宕起伏，伏伏伏伏伏。
0: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
1: 是的，
0: 可以关注到就是在我们直播间的很多听友，包括在通过调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嗯、提到了一些成名曲，大多都是一些很经典的一些老歌了啊。
1: 对，
0: 可能就是在2000年或者说更早的时间来发行的一些歌曲，这些歌曲之所以这么的经久不衰，这可能就是很多歌都唱到我们的心里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多听友的喜欢呢、
1: 啊。是，既然说到成名曲啊，其实我们喜欢的歌手会有很多很多，这些歌手可能有一首、两首、三首，还可能有十几首成名曲。那么紧接着我们这首歌曲就很熟悉、很熟悉了。在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它的《花心》、
0: 《
1: 朋友》、《难念的经》等等等等。那么这首歌曲，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啊，歌曲的名字，看看到底是谁唱的，哪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

0: 笑死在评论区了，但是太好玩了哈，真的你们这个留言太精彩了。 开心快乐说等下要打12345这个电话投诉两位主播，一会儿说自己18一会儿说自己48。然后老猫说不用打电话了，直接拿两块板砖去门口堵他们。你不是要去当羊绒的保镖吗？怎么堵羊绒干嘛呢？
1: 对，你觉得我俩在心目当中，你的心目当中是多大年龄？应该就是多大吧，我相信你能够猜得出来、
0: 还是那句话，女人的年龄只能出现在身份证上，你要问我那我可就信口开河喽。
1: 好，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啊、我们今天下午的音乐好时光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0: 是的，
1: 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我们再见啦。
0: 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买车时啊，总能听到什么样悬架结构能够给车辆带来不同的表现。目前汽车的悬架系统可分为独立悬架和非独立悬架两种，那这两种悬架有哪些区别，哪种更合适呢？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悬架里面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黄征，爱情诺曼底。

悬架也叫悬挂，作为连接车轮和车身的一个几何结构，能够直接影响驾驶感受。出色的悬架结构和调教能让车辆既有着出色的运动属性，也有着不错的舒适表现，两者兼顾就是一款好车所具备的基本功。要弄清楚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的概念，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悬挂。悬挂是指车架与车轮之间的全部连接装置，它包含弹性元件、导向机构、减震器、稳定杆等部件。悬挂是汽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车架与车轮之间保持一个弹性的连接，其作用是传递在车轮和车架之间的力和力矩，并且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车身的冲击力，并减少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够平顺的行驶。在实际车辆驾驶中，悬挂既是乘坐舒适性的保证，也是驾乘操控性的保障。

悬挂系统是保证驾驶操控性和乘坐舒适性的基础。那么假设汽车没有悬挂系统会怎样呢？那就好比超市的手推车经过坑洼路面的时候，上下震动的体验，其实汽车也是一样的。悬挂系统呢，就是搭在汽车与车轮之间，让行车变得更舒服，同时达到吸收震荡的效果。悬挂系统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支撑车身的高度，第二是提高操控性。车身下方通常有弹弓吸震筒，当汽车碾过高低凹凸的路面时，弹弓可以收缩卸力，提供弹性的缓冲的功能。但弹弓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汽车激发这一功能之后，弹弓的震荡就无法停止下来，所以必须要用一个减震器将弹弓平伏下来，否则车内的人就会受到不停的震荡影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非独立悬架。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特点呢，就是两侧车轮由一根整体式的车桥相连，车轮连同车桥一起通过弹性悬架悬挂在车架或者是车身的下面。非独立悬架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强度高、保养容易、行车中前轮定位变化小等优点。那同时呢，非独立式的悬挂的连杆比较重，弹起后回到地面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它有一根连杆连接着两个车轮，所以能让两个车轮与地面的角度一直保持不变，对抓地力有较大的帮助。但非独立悬架的舒适性以及操控稳定性比较差，在很多家庭轿车中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多用在货车和大客车上。由于非独立悬挂的设计构造相对简单，能够节省很大一部分的造车空间，所以在一些 A 级紧凑车里能够看到非独立悬挂的配置，让车身获得更加充裕的乘坐和装载空间。

下面为您继续介绍独立悬挂。简单讲，独立悬挂就是每一个车轮都是相对独立的跟车体进行的连接，所以当其中一个轮子因为路面不平产生颠簸上下震动时，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轮子的动态表现的，这样也就使得整个车身的姿态保持得更为良好，乘坐的舒适性提升很多。当前大多数主流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以获得更好的乘坐体验。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悬挂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独立悬架的优点。由于独立悬架的质量非常轻，所以会减少很多车身所受到的冲撞，而且它的车轮抓地力很强，同时呢，它可以使发动机位置降低，汽车重心得到很好的控制，从而提高汽车的行驶稳定性。由于独立悬架左右车轮单独跳动，互不相干，能减小车身的倾斜和震动。独立悬架的缺点呢，就是结构复杂，所以成本相对较高，而且维修不方便。同时，因为结构复杂，会侵占一些车内乘坐空间。

舒适性是轿车最重要的使用性能之一，汽车悬架呢是保证乘坐舒适性的重要前提，也是保证汽车行驶安全的关键部件，因此汽车悬架往往列为重要部件编入汽车的技术规格表，作为衡量汽车质量的指标之一。目前绝大多数轿车都是采用独立式的悬架，按其结构形式的不同，独立悬架又可分为横臂式、多连杆式、竹式以及麦弗逊式悬架等。横臂式悬架是指车轮在汽车横向平面内摆动的独立悬架，目前部分运动型轿车以及赛车的后轮就是采用这一悬架结构。多连杆式悬架是由三到五根杆件组合起来控制车轮的位置变化的悬架，主要优点就是车轮跳动时轮距和前束的变化很小，不管汽车是在驱动制动状态都可以按司机的意图来进行平稳的转向。其不足之处呢，就是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有轴摆动现象。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众多独立悬架种类中，麦弗逊式悬架是最广为人知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悬架。麦弗逊式悬架的优点是结构紧凑，车轮跳动时前轮定位参数变化小，有良好的操控稳定性。由于取消了上横臂，给发动机及转向系统的布置带来方便，麦弗逊式悬架多应用在中小型轿车的前悬架上。很多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均为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尽管它并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悬架结构，但却是一种经久耐用的独立悬架，具有很强的道路适应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中低端普通家用车的前端悬架基本上采用的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挂，中高端以上车型呢，有的会采用多连杆前悬，硬派越野车一般会采用双叉臂式的前悬。

如果单从机械方面的设计，独立悬架肯定比非独立在减震上做得好，但是悬架在什么车速、多大的载荷，反馈给悬架的动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调教。如果调教不好的独立悬架，甚至还不如扭力梁非独悬出色。在铺装路面上，两者的稳定性不分胜负。当然，如果想后排坐得相对舒服，还得选独立悬架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

0: 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其实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经常会问一个问题，请简单的说一下你的优点和缺点。对于这个问题，网络上流行着很多答案策略，有的职场新人直接套用，把自己的优缺点流利的背诵出来。而在回答此类问题的时候，切忌死记硬背，要根据职位特点有针对性的回答。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聊聊在面试的过程中怎么恰当的做自我评价。谈谈你的缺点。每当面试官抛出这样的问题，求职者多半都会开始做思想斗争，是说些无关痛痒的缺点，还是坦诚相告。接下来雨飞为你带来一些面试的时候如何回答自己缺点方面的内容，希望会对大家的面试有所帮助。面试考察中，有些求职者，尤其是女性，被别人提到自身的缺点或者是不愿意触及的问题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摆出防御姿态，甚至反击对方。这是不对的，别忘了，你只是一个候选人，自以为是振振有词的博导主考官，只会使你误入过分自信的陷阱，招致狂妄自大的评价。如何化解面试中的缺点难题呢？如果自己有缺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坦然地承认它，为自己的缺点找足理由也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如何使对方在感情上认同你谈及自身缺点的态度。你为什么留级过一年？主考官这样问，你该怎么回答呢？可以这样回答，我也觉得留级一年很不应该，当时我担任社团的负责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社团活动上，反而忽略了自己当学生的本分。等我察觉到这个错误的时候，我已经留级了。虽然我花在社团上的心血也带给我不少的收获，可是没想到自己因此而留级，就觉得很可耻。我一直都为此事耿耿于怀，更不愿意重蹈覆辙。要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缺点，通常主考官会因此认为你是一个知错就能改的人，而且呢，会因此认同你的处境，心存好感的继续听你说下去。当然，有的缺点并不是缺点，而是一般意义的误会所造成的。这时呢，你就应该及时澄清，缩短与对方心理上造成的差距。一个求职青年出身于高干家庭，他到一个普通公司去求职面试。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的父亲是高干，但他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家中虽然有保姆，但我都是洗自己的衣服等等，从来不让保姆给我做，而让我亲自动手做。由于我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也从不依赖父亲的职权，所以到你们公司，你们受的苦我都能吃。这位求职者抓住自己的家庭出身高干，是容易引起人们产生不能吃苦的看法的关键点。从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入手，谈到自己对家庭出身的看法和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以至于让对方了解自己吃过的苦，能吃苦的品质，和用人单位的观点相一致。这样一来就缩小了与用人单位的距离，使他们觉得你在各个方面都和自己一样。而有时有的考

这样的考生人家敢要吗？另外一些面试者的问题却令考官赞叹不已，他们既不掩饰回避，也非直截了当，而是联系大学生的共同弱点，比如说缺乏实践经验、社会阅历较浅等等。结合本专业的发展趋势，比如知识结构不甚合理、专业知识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等等。再有就是个性当中的缺憾，像过分追求完美，可能开拓精神不够，或者是过于追求工作效率、小心谨慎不足等等。讲自己正在克服和能够改正的弱点，谈理想与现实当中的差距，讲那些表面是缺点但对某项工作有益的个性，相当于是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笨，但是我更忠于职守等等。既体现了谦逊好学的美德，也正面回答了这一难题。心理研究表明，人际交往存在三种状态，一种是权威式，一种是理智式，一种是冲动式。在面试中更需要理智式的交往，而理智来自于充分准备、深思熟虑，而不是幼稚冲动。另外，在任何一场面试中，品格特征是考官们最为看重的，如果失去了真实，应试者努力也不会取得理想的结果。在对自己的评价中，要注意运用非语言交流的技巧，最主要的是把肯定和炫耀区别开来。人不可能没有缺点，在谈及缺点的时候啊，要概括集中，不要出现过多的缺点描述，过多的否定自己，明明是谦虚也会影响到考官的判断。谈及缺点的时候，除了说明现已清醒地认识到了不足，要特别着重表明有改变缺点的信心和方法。在对自己的评价中，不要泛泛而谈，最好是用事实来说明问题。总之，一个人有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它、改正它，反而强词夺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缺点与优点是相互转化的，前提是正确的认识缺点，实实在在的改正缺点。横看成岭侧成峰，对缺点本身来讲，有些缺点对某些工作来说恰恰是优点。对有缺点的人来说，无论是消除误会还是坦然承认，都会使消极评价转化为积极的评价。好了，面试当中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首歌曲的时间，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回来。

以时间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中，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作者男友的一篇文章，真爱就是一边嫌弃一边不离不弃，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身边有一对情侣特别受到大家的瞩目，因为男生是特别帅气迷人的样子，而小姑娘却普通而朴素。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男生的时候，直接是被他帅醒的。他不说话，说话笑起来，不笑起来的样子都是帅的。身边很多认识男生的人都很不解，为什么他最后会和这样一个姑娘在一起。不是没有长得很漂亮的姑娘追过他，可是他都没有动过心。我和这个男生是大学特别要好的哥们儿，身为一个超级外貌协会者，我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回在微信里开玩笑问他，嘿，你就不能换一个女朋友吗？哥们儿回我说，张楠，你们都觉得她不好看不漂亮，可是啊，在我心里她就是好看的。哥们儿刚开始追这个姑娘的时候，姑娘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哥们儿不仅念书成绩好，而且篮球打得好，人也长得帅。这种人丢到花痴泛滥的女生堆里，分分钟是被抢得连渣都不会剩的。而姑娘呢，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长得一般，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长。哥们儿注意到她，只不过是因为有一次她打完篮球，刚好看到他帮忙刚入校的师妹们拉行李，明明自己个子小小的，帮起别人来却满身都是力气。当时他就觉得这姑娘真是热心肠，于是很低调地追起姑娘来。一开始呢，姑娘都会觉得很惊讶，很多人也提醒她，说不定她是跟别人打赌了，或者是闹着玩什么的。谁知道后来啊，他们就在一起了，毕业没有分手，工作异地也没有分手，而且一直到现在他们就要结婚了。再后来我问哥们儿，哥们儿说姑娘对他各种好，而且他喜欢他周到细致的心思，可以照顾到身边所有人的感受。一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是善良的人。或者喜欢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好看，他不是倾国倾城，但是却刚刚好能够填满我的眼睛。都说经常假装嫌弃你的人一定是最爱你的。第一个嫌弃我长得丑的人是我妈。我之前在文章里写过我妈，她总是能够从我身上找到100种我丑的证据。有一回我们一起在客厅坐着，她看电视看到一个男明星，我妈突然脱口而出说，这人怎么这么丑，比我儿子还丑，还是我儿子帅。我当时正玩着手机，听到这句话正想嘚瑟几句，心想，我的妈呀，你终于认清你儿子的真面目，其实就是一个帅哥，有眼光。结果一看电视我都崩溃了，我妈说的是黄渤。妈你别说了，我想静静。其实吧，爸妈嫌弃自己孩子长得丑并不是真的嫌弃，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们的还真是他们。我见过很腻歪的情侣，但是一把年纪还很腻歪的就属我大学一女同学的爸妈了，两个人加起来也有100多岁了吧。阿姨每天都喜欢穿得很时髦，叔叔就负责站在旁边看。我同学说，我妈每次出门穿衣服都要在镜子面前转几圈，然后回头问我爸，这衣服好看吗？我爸就会一脸色眯眯，哦不是，是笑眯眯的说，好看，但是你更好看。我同学跟我描述这一场景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当时受到的伤害。我同学说，其实我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我爸也很帅，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是一直这么腻歪着的，看了那么多年我都看腻了，我爸还老是说我妈好看。
这么多年了，我妈脸上都是皱纹和斑点，我爸还说我妈好看。我听完她的描述，当时想起了那句歌词，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回，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大概就是感情的最美的结局吧。愿我们老的时候还会有人喜欢看我们脸上的皱纹。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您，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清。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天气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藏在巷尾的老味道，刷爆首页的新地标，临汾的舌尖由谁定义？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还是精致出片的仪式感？跟着我们的脚步，不踩雷，只种草，用美食标记生活，赴一场味蕾与心情的约会。美食雷达果然不约，精彩继续。

0: 来吧，伴随好听的音乐，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我是主播卓然。
1: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李想。
0: 我们是
2: 想你理所当然。哇
1: 哦！兴奋了，开心了哈！
0: 对啊，一过星期三呢、啊，是越过越心宽了。
1: 可不咋的。
0: 今天是我们的心宽局儿啊！哎，如果说进入直播间啊，不知道该跟我们说一些什么打招呼的话，可以把“心宽”两个字扣在我们的公屏上。
1: 是的，辛苦各位可以在我们官方抖音账号“听见灵魂”的公屏上直接打字“心宽”就可以了啊！
0: 哎，对啊，然后呢，刚才我们的这个浩东呢，就跟我说、啊、说，哎呀，怎么你在家里面直播的时候那么瘦，怎么一到单位直播你就变胖呢？
1: 啊，各位您自己看看对比一下，你觉得他这会儿是瘦还是胖？
0: 我看一下镜头，啊、我说实话哥、啊，我看起来比你胖出了一个维度，
1: 没那么夸张吧？
0: 你看你跟小学生一样坐在我旁边，
1: 那主要是我衣服穿的像小孩呗。
0: 不是，也
1: 小孩的标配就是一定要把扣子系紧了
0: 啊，要把扣子系起来，
1: 对，
0: 全方位系起来。
1: 是的，
0: 哎，那我
1: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
0: 对，你在保护些什么？
1: 你看我保护你，还有放了
0: 啊、哦，还放了锁扣。
1: 唐僧
0: 啊，唐僧啊、哦、啊，一会儿要念紧箍咒啊，心情不好就要开始念咒了。来吧，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互动到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
1: 是的，就在下午的果然是你节目，我们呢陪伴您一个半小时哈，非常精彩有趣，希望您可以时刻来到直播以后，您就别走了啊。
0: 对，嗯，今天我们要开个人演唱会环节吗？
1: 你说没有？
0: 我想了一个好招。
1: 什么好招？
0: 今天我们就是唱的这个所有的歌曲
1: 啊，
0: 得跟时间有关。
1: 时间有关的。
0: 对，跟时间有关，就是里面能听出来是有时间的。
1: 哦，
0: 瞄准震动滴滴答，
1: 哎呀可以，小
0: 小时差滴滴答，
1: 哎，这就下个路口见是吧？
0: 对、
1: 哦、
0: 十年之前
1: 我不认识你，
0: 你不属于我，
1: 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就是这样 啊，按照我们这顺序来打样啊。
1: 行了，
0: 看到的朋友呢已经是动起了你的小脑筋、开始互动的环节了。
1: 你看静静说时间都去哪儿了？
0: 你唱歌，我不会唱。
1: 时
0: 间都去哪儿了？
1: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0: 我就说不要来回随便挑战，不要挑战跟跑调的人在一块唱歌。
1: 养育一辈子。
0: 咱们搜一下吧，哥，我觉得咱俩唱不成。
1: 我可以的，我能好好给你唱。我搜成，我对你唱，忙
0: 来来来，可以啊，演绎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这个互动歌曲的这个话题呢是跟时间有关的歌曲。时光匆匆走过，转眼呢、哎、我们要进入到夏天了啊。
1: 哎，时光匆匆溜走，月月不回头。
0: 哎，可以啊，
1: 这都是时间的呀。
0: 对，咱们先放这个啊，来走。
1: 3、2、1，它前头会比较长吧？
0: 那你往后拖一点。
1: 来了，3，
0: 走。还没拖到吗？
1: 就5个蛋蛋而已，别着急。

0: 到了你，
1: 唱不了了，唱不上去了。
2: 我就知道你要来这一套。
1: 对，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啊，可以把歌词或者是歌名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刚刚小哥说的那个是什么来着？时间什么？时光匆匆匆匆。
2: 六六走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呀，那个时候，老头。这叫什么歌来着？
1: 不知浪花一朵朵
2: 啊，
1: 数着浪花一朵朵。
2: 哎，对，是吗？
1: 我很聪明，金姐今天很聪明，金姐现在已经有三首歌曲了啊，等一下给你排单一下啊。
2: 行了，别着急、
1: 挨个来跟大家去播放啊，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啊，里面可以有分钟，有秒针啊。
2: 这首副歌走是吧？三二一，走。

0: 呦，你这调管的挺可爱的，是不是浪花一朵朵？
1: 自嗨模式开启啊，来吧，我们来看静静刚才说的是什么。静静刚才说的是说那个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歌词哒哒哒哒哒哒哒哈
0: 不会你就等我一点，给我点时间嘛。
1: 来来来，一首歌的时间啊，
0: 3、2、1马上给你安排上，你
1: 走起，
0: 走，5、4、3、2、1走。

0: 见时间了吧？
1: 听见了。
0: 听见时间了吧？
1: 啊！
0: 更多朋友，你们的小脑瓜动起来！
1: 哎，动起来！怎么没人动了呢？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啊。
1: 就说时间，跟时间有关的歌曲都可以给我们告诉我们歌名好吗？
0: 嗯。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1: 秋天不回来吗？
0: 对，秋天不回来，那不也是时间吗？
1: 代表时间了，
0: 秋天回不来了，
1: 对吧？那就是越来越凉了。
0: 嗯，
1: 对吧？
0: 越来越凉了。
1: 是呢。
0: 来，走起。

0: 脑袋瓜都让咱俩动完了。
1: 是的，是的。好，是否还有各位可以继续补充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哈？
0: 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1: 如果您这会儿听到我们广播节目了，邀请各位能够进入抖音直播间，搜索关注"听见了一分"，直接进来就可以了。
0: 嗯，是的啊。然后呢，一想到我们这个 KTV 模式啊，大家都会踊跃的去关注、去发言一下啊。
1: 对, 对,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监控哥他说啊，说、那天早上
1: 啊，
0: 就那天早上
1: 啊，
0: 我可早起来
1: 啊，
0: 卓然跟高敏就开了这个 KTV 的模式，
1: 是吧？然后就唱得很嗨
0: 啊，
1: 对吧？就发现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的音量该关的没有暂停，
0: 哈哈，对，
1: 就是干出来的事儿是吗？
0: 哈哈，对。啊，
1: 然后朋友说一直又成搭子了，看卓然笑得甜的，
0: 那必须啊，就心情好就会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呢。
1: 是的，哎，这是藏不住的。
0: 嗯，有没有最近心情好的这个事情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会发现就是生活当中你会碰到很多故人，
1: 哎，
0: 有没有哪个故人就是你一碰到之后你就会觉得心情很好，
1: 看到他心情会很好？
0: 嗯，
1: 也会有吧。
0: 比如
1: 就是那样一个朋友。
0: 你真是保守秘密啊。就是我会觉得
1: 最近
0: 有啊，我
1: 又见了吗？
0: 近两天见了一位故人。
1: 见了
0: 一
1: 位故人。
0: 今天没见，今天在家待着呢啊。
1: 心情超级好。昨天见了吗？
0: 昨天也没有见。
1: 那说的是哪位呢？
0: 前两天啊，见了一位。
1: 是我知道的吗？
0: 可能不太知道。
1: 哦。
0: 但是一会儿可以广告段的时候给你讲一下。
1: 行了。
0: 我发现就是你碰到某一位故人，如果心情特别好的话，那一定就是他陪你度过了一段光辉岁月，就是你是想到的是那个时间。
1: 哦。
0: 啊，是吧？
1: 哦。
0: 啊，我碰到这位故人那么开心是因为之前认识他的时候是我最瘦的时候。哈哈哈哈。所以我觉得在他眼里我应该是美的吧。
1: 嗯，肯定是美的。
0: 嗯。
1: 是吧，就是不管你怎么胖都是美的。
0: 啊，肥美是吗？多少东西形容我的词儿。没事儿，主任不怕，你这不还有脸能看的吗？你这么肥美。
1: 对，看来今天大家就是要开启一下这个评价模式了哈。
0: 嗯。
1: 您目前从直播当中来看的话，你觉得主任他瘦还是胖？
0: 对，可以
1: 给他一个答案好吗？
0: 可以把你最直观的感受发到我们公屏上。
1: 你直接说他受得了刺激。
0: 我们这个就是玩的是真心话。
1: 是的。
0: 但是你不要玩成大冒险，谢谢。
1: 可千万别啊。哈哈。
0: 听明白我的隐喻了吗？我们要说的是真心话。
1: 对对对。
0: 大冒险的话就是你冒完险之后你会发现第二天跟我们节目组互动不了。咋回事呢？
1: 啊。
0: 消息发不过去了。
1: 对。
0: 打不开直播间。

0: 对，什么原因呢？
1: 啊，真心话环节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好好的说话就行，不要玩成大冒险啊。
0: 对，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静静，他说是瘦的，
1: 瘦的
0: 啊，然后还有朋友
1: OK， 他说苗
0: 条，苗
1: 条，后边还有两个感叹号，
0: 哎，
1: 是因为害怕一会儿下雨的时候插的避雷针吗？
0: 啊，估计有可能是了，
1: 啊、说谎话了是吗？
0: 哎，
1: 还为什么要加两个感叹号啊？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海棠呢，互动到我们的音乐时光当中啊，他说、啊、等一秒钟有吗？
0: 等一分钟吧，还等一秒钟？
1: 我再等一分钟，
0: 再把刚才那个
1: 一分钟，
0: 再把那当你老了听了呗。
1: 当你老了啊，当你老了，走
0: 一。
2: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0: 他其实在开头呢，应该是哈，应该是开头才是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吧？
1: 对，
0: 走。
2: 当

0: 也跟时间是有关的啊，就是肉眼所见的，不是肉眼所见，就是肉耳所听，跟时间有关，时光就这样走过去了。
1: 是的，他那你看静静就说想听十年，刚才一直没找到，刚刚卓然不是给你唱了吗
0: ？就听我唱不够吗？来等一分钟啊！我再等一分钟走。

0: 哦，这等一分钟啊，
1: 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啊、嗯！十年找不见，让响哥来唱一下吧。响哥唱，最起码在调。
2: 能找见？我以为你说就不用给他找了、
0: 嗯、啊！我也觉得是不用找了，因为这个不是我的 good idea 吗？十年来一下吧，啊、十年啊！
2: 来，三二一，走。如果我以为该进了。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

0: 要唱了是吧？
1: 不唱了，不唱了，我准备要拉歌了，好悲伤啊，听起来。
2: 对，
1: 有没有开心一点的时间啊？
0: 对，有没有？
1: 嗯，然后静静说，想歌唱的那么好。
2: 没有了。
1: 那是我唱的不好吗？
0: 如果跟你在一起可能对比比较明显一些。
1: 没有对比就没有。
0: 如果你不在的话唱的真的很一般。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嗯、今天我还聊了一个话题啊。
0: 什么话题？
1: 就说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啊，你会拿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家的孩子比吗？
0: 会不会哈？一定会吧。
1: 你大家会吗？
0: 我是会的。
1: 就是会拿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家孩子比。
0: 我一定会跟他
1: 们比一下。其实我觉得是会的。嗯。每个人都会。啊。这块我就要推翻一下专家理论了啊。
0: 是，好。
1: 什么叫标准身高？
0: 怎么讲？
1: 什么叫标准体重？哎。那不都是得有对比吗？
0: 是啊。
1: 得有对比你才知道什么是标准呀，对吧？
0: 肯定啊。
1: 哎，所以说从小我们都活在这个对比的这个行业当中啊。啊。从我们的产检开始。啊。哎，你家娃这个有点小啊。啊啊。那不也对比的吗？
0: 你看人家那个才几个月能那么大。
1: 哎，你家娃头大。敢吃了啊！
0: 啊，太大了，不好生了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说每个人都活在对比当中啊，就不光是会跟孩子比啊，你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也会跟你的闺蜜比啊啊，凭啥一样的体重你看起来比我瘦呢？
0: 是吧？凭什么呢？为什么咱们每次都吃的一样多，而你很不那么显胖呢？
1: 哎，真的啊，高敏其实比我胖啊，高敏现在最起码比我要多十几斤，但是人家看起来上镜人家很瘦啊，
0: 是上镜瘦吗？
1: 因为他是一个大长脸。
0: 你看他昨天来，他穿那个短裤，然后那个腿，那个腿那个粗细那样。
1: 咱不说腿吗？你坐这儿的时候你看不到腿啊，关键是、是吧？你就光看脸的话、莫名其妙感觉他好像比我瘦了几分啊，
0: 那原因出在哪儿了呢？
1: 不太清楚。原因说他的脸长，我的脸
0: 圆。为什么女人在一起总是会在意对方上瘦还是胖的问题？
1: 你看，一聊这个话题，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人数，你自己看。呜呜呜
0: 呜呜呜呜，就上来了。
1: 人数都哭了。
0: 啊，哭了。我以为你要上人了，我还兴奋了一下。
1: 啊，上人了。
0: 你看，五六五了又。
1: 啊，五六五了。
0: 哭了十个。
1: 哭了十个。那一会儿我们多哭一会儿啊，大家上人的速度稍微快一 点
0: 。对，然后还有人说七秒钟的记忆也是一首歌是吗？
1: 哎，七秒钟的记忆我们来听一下啊。今天呢我们互动的话题呢非常简单的，是我们关于歌曲

0: 语当中有关于时间的那些歌曲，可以是歌词也可以是歌名，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
1: 大家喜欢的徐良，哎，
0: 徐良走。
1: 哦，天哪，走。

0: 好，这是七秒钟的记忆哈，瞬间会想起来，哇，徐良那个时代的感觉，马上就有画面感满满哈。
1: 对对对 啊，我觉得这个画面感一下就充斥到眼前了啊，尤其是那种具有年代性的这种歌手啊，属于我们90后吧。
0: 那必须的
1: 啊，非常难忘的回忆
0: 啊，许嵩，徐良，汪苏泷，
1: 汪苏泷，
0: 对对对啊。
1: 然后静静说说拿差的比啊，这样自己不就永远优秀了吗？
0: 可一般爸妈都不喜欢拿差的比呀。
1: 啊，但我一般如果要是拿我跟别人比的话，那我就会拿差的跟我比啊。
0: 是吧？找心里的安慰。
1: 对，
0: 好，
1: 对，他都那样呢，我又不是道一。
0: 是的啊，
1: 会道一就行呀。
0: 对，
1: 然后会发现下回考试的时候道一拉肚子了没来。
0: 这等着呢哈。教书法的丽丽老师说这刚好遇见你，这里边有唱到时间吗？
1: 这个里面的话，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哭了笑了的他唱时间了吗？
1: 那我们听一下来。
0: 没有吧，我先副歌听一下。哦，十年的期许。
1: 哦。
0: 牛的，是牛的啊。
2: 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
1: 哇哦，就这种都能被挖出来，
0: 高级了，
1: 高级，
0: 高级，高级，
1: 有没有更高级的答案
0: 啊？你起风了，它肯定是更高级吧？
1: 起风了，起风里也有时间吗？
0: 肯定有吧？
1: 啊，关于时间的歌曲啊，或者是歌词里面有的，起风了，让我们找一找。
0: 他其实也只想说外头起风了，
1: 好好说，到底是歌曲起风了还是外面起风了？
0: 我估计是外头起风了。
1: 对，外面那会儿风可大了，刚有人评论说啊，河西这边大风啊，大风。
0: 没错。

0: 盛夏里面是有盛夏是吗？
1: 对，盛夏可以的。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我还留下小秘密呢。啊，夏天都走过去了。
1: 是呢。
0: 是吧？
1: 真有意思哈！你看，有起风了，然后还有下雨。
0: 下雨了。
1: 你看，他说要下雨就下雨了，你
0: 下雨了，来走，
1: 肯定有时间，
0: 来走。
1: 你看。
0: 哪有时间？
1: 那就一会儿就下雨，代表再等等雨啊，有时间呀。
0: 哪有时间？
1: 我现在一定会有的，你信吗？
0: 我不信。啊，
1: 季节。
0: 人家还跟我说让我仔细听。啊。听时间啊，来，哪有跟时间有关的？
1: 让我看看歌词。真没有吗？
0: 没有没有，这首歌里面没有时间啊。
1: 月亮有了代表时间吗？
0: 不代表。
1: 太牵强了吗？
0: 硬套啊。
1: 啊。
0: 我在遥望啊，月亮之上
1: 啊。你看月亮之上。
0: 那不所有跟月亮有关的歌咱们都有时间了吗？
1: 啊行啊。
0: 嗯。山丘。
1: 啊你看连分监控歌手他不是说要起风了的歌，就是外面起风了。
0: 外面起风了，还有人给我们去解释一下。这个编号89757是什么？
1: 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这是林俊杰的歌呀。
0: 哦，它是一首歌。
1: 89757。
0: 你确定里面是有时间的？
1: 嗯，不知道。
0: 来走走，
1: 他说有些歌有吧？
0: 来听一下啊，有没有时间？
1: 再说确定哈。

0: 好听的，好听的，好听的
1: 啊！
0: 里面是确实是有时间，是吧？
1: 这有回忆满满了，
0: 嗯，
1: 老早以前的专辑了，
0: 怪不得我没听过、啊，
1: 也属于我们九零后的、
0: 啊，毕竟我是零零后。
1: 就来这套啊，绕不过去了。
0: 九零后 啊, 啊，来吧。还有说那个朋友说《山丘》应该也是一首歌吧？
1: 《山丘》咱们听一下。
0: 还有最后的三分钟啊，可以互动我们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啊，抓紧时间互动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1: 哎，这首歌的话从哪能找呢？

0: 哇、哦，这个山丘，哎，我刚才说的哪个算时间来着？啊，白了头啊，白了头其实就也算这个时间了啊。然后下面呢，我们将会呢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来自于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啊，还有朋友他说，哎呀，那可多了。完了，这个段快完了，大家都发过来了。你看，
1: 啊、怎么这么多、啊？
0: 有人说，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啊、
0: 年轮，2022年
1: 的一场雪，
0: 嘴巴绕不过来了。
1: 相约1998，
0: 哎，对，都是时间。
1: 什么情况呢？
0: 快挨个播，快来了，来活了啊！
1: 你下个段我们就直接换主题了，是吗？
0: 啊，不，下个段不换，先把大家的歌播完啊。
1: 年轮
0: 啊，年轮。
1: 首先来年轮，3、2、1，说走咱就走啊。对了，数一圈圈年轮，它代表时间，没问题吧？
0: 对，时间。
1: 哎，对。
0: 我这儿看不见时间啊，记得跟我说切广告的时间啊，哥。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
1: 你不习惯看那儿吗？
0: 我这儿我看不明，我这儿能看到时间，哇，这里有时间哎！
1: 我天，
0: 好厉害啊！
1: 你来这一套是吧？
0: 所以我每天上节目，我都在这样
1: 啊，
0: 我每天我都在这样
1: 来。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藏在巷尾的老味道，刷爆首页的新地标，临汾的舌尖由谁定义？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还是精致出片的仪式感？跟着我们的脚步，不踩雷，只种草，用美食标记生活，赴一场味蕾与心情的约会。美食雷达果然不约，精彩继续。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嗨，我是李想。
0: 今天我们输了。
1: 怎么输了？
0: 输的彻头彻尾。
1: 怎么输了？没有输。
0: 我们今天流量第一名是1233。我夸下海口跟他们讲。给我一个段儿。
1: 对。
0: 超越你们。否则就算我输。怎么回事呢？就差那100人怎么就进不来呢？
1: 就很快的，别着急。你看米娜说卓大美女今天可真美呀。
0: 谢谢夸奖。
1: 哎，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否有觉得这会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光感啊。
0: 不一样了。
1: 是不一样的。
0: 有觉得不一样吗？不一样。
1: 你觉得不一样吧？好像真的不一样了。
0: 啊，对。
1: 啊，背后有光了。
0: 看起来我更想站起来唱歌了。
1: 又来这一套，那我给你拿麦去。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先把大家这个就是大家的智慧结晶先给大家去走一波啊。我们的互动的音乐话题呢非常简单，就是那些有关于时间的歌曲啊。
1: 对，那个这个还没听。

0: 酒吧。哎，你敢相信哥？嗯，这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1: 这是第一首，
0: 就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我的年龄当中，这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1: 想象一下，现在酒吧就是你八岁呗，你就能记住了。
0: 那我九四年生的哥，是你八岁。我才四岁，
1: 对不起。
0: 他好像上过春晚是吗？
1: 这就是春晚的歌
0: 啊！对对对对对啊！
1: 所以你四岁的时候就听见，哇那个
0: 姐姐好流行呀！
1: 哇那个大袖套，这露一截，还穿的长裙子，
0: 对对对，好看的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潮流风向标啊，就在相约酒吧。
1: 对，
0: 然后还有的朋友说那个千年等一回，哇，这个太经典了。千年等一回，我反正我不会唱啊，
1: 等一回啊。
0: 来走起，
1: 你也别着急，咱们网速那么快吗？
0: 网速没跟上趟啊！
1: 你特别看得起我了，这就是啊，三二一，走。

0: 候我小时候多喜欢看。
1: 正好听，正好听好听了。哎，
0: 风流泪，爱
1: 哎呀，哎呦，
0: 情有缘，爱
1: 哇哦。
0: 他唱的是插是插那吗？
1: 吱吱吱吱吱吱那插那。
0: 哇，这个歌词。
1: 然后拼里面写的是吃吃那，
0: 那吃那吃那吃那吃那
1: 吃吃那那啊啊吃吃那啊啊啊！
0: 大家回头看一下这个歌词版的
1: 啊，
0: 歌词版的
1: 挺好玩的，
0: 笑掉大牙了啊！
1: 对哈、
0: 啊，
1: 还有什么？
0: 嗯，还有那个一千年以后
1: 啊，
0: 别等到一千年以后，
1: 嗯，
0: 一千年以后啊也算啊。插播一条，有人互动说，哎呀，
1: 啊、
0: 这首歌好凉快呀，
1: 啊，
0: 应该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啊，就很凉快那会儿啊。
1: 是的啊，还有人说了说那个外面的风要人命了，特别大是吗？
0: 幸好我们两个人还没下班呢。
1: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
0: 嗯、
1: 这会儿尤其是我们看6点多，正好是孩子们也要放学了嘛，
0: 嗯，
1: 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对，然后我们现在互动的话题呢是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啊，在、
1: 哎。
0: 我们把这个话题盘点完之后呢，我们集中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
1: 是的，是的。
0: 来，做好准备，我们的下一首歌曲
1: 是什么？
0: 向天再借500年。
1: 向天，
0: 我500年这个长啊。
1: 向天再借
0: 是那个
1: 500年。
0: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是那个歌吗？
1: 对，看铁蹄铮铮走。
0: 走。

0: 都低，嗯，是还原不了那个高音量吗？
1: 是的，
0: 就新歌声音会比较高一点啊，
1: 就音质会差很多。
0: 对对对啊，蔡琴的《赌你》，《赌你》也有吗？
1: 先把一千年以后，
0: 一千年以后走。
1: 哇，是美的哎！
0: 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是美的啊，是好，是好听的。赌你，这应该是最后一首了啊，赌你。嗯、
1: 对。
0: 然后有朋友说，哎呀，那个林凡下一。是美的啊，是好，是好听的。赌你，这应该是最后一首了啊，赌你、嗯。
1: 对。
0: 然后有朋友说，哎呀，那个林凡下雨了吗？然后有人说下雨喽、嗯，
1: 下了吗？
0: 你们享受的不是同一片天空是吗？嗯，我们两个人今天专门骑电动车来的。
1: 是的，嗯，
0: 一会儿可以录一条关于下雨的视频，是吗？
1: 咋回呀、啊？这是
0: 跑嘛，咱们跑，往回跑嘛，
1: 又要跑回去了是吗？
0: 对，继两年前我们跑雨之后，再一次跑雨，
1: 来，走，赌你。

0: 三月。三月。
1: 啊，三月啊。啊，
0: 这个算不算？
1: 算吧。勉强算你通过吧，要是你能通过的话，那我觉得那个七月份的那一半你是狮子座。那咋的，月份多了、哎、下回我们就互动跟月份有关的歌曲啊。
0: 是的哈，
1: 看能唱到几月啊。嗯，然后来吧，下雨天呢，我们来跟大家集中盘点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啊。我们在天气预报当中一直在说，我发现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哎、天气预报不准，哎，它像男人的嘴一样。是
0: 跟男人又有什么关系了？
1: 躺枪了呗。因为我们这两天一直在播报说周末有雨，周末有雨，周末有雨、哎、但今天到现在为止，我的天气预报很嘴硬，它的嘴很硬、嗯、啊，它依然显示的是阴天为主的一天。
0: 我看我这儿有没有雨哈，目前确实没有、
1: 嗯、没有，
0: 不过提醒预计会在八点左右会有点雨啊，然后到凌晨两点有70%哈，它就哦真的赶前来了哈。
1: 对、啊、
0: 早上分享的时候就是这几天一直阴天阴天阴天嘛。
1: 对，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它才会下雨、啊、
0: 现在目前明天周五周六周日周一都一直在下雨，
1: 整个雨程是它不是提前了，整个雨程它是拉长了、
0: 啊、拉长了，
1: 拉长了战线啊。
0: 好，咱们关注一下来自于凌分气象发布说，今天5月13号农历3月27星期三，今天全市多雨云见阴天，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了、嗯、那么截止下午的4点，市区最高温度已经到了30.1摄氏度了。然后根据情况来看，14号到15号白天我市多阵性的降水，多阵性降 水
1: 、嗯、
0: 16号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嗯、而目前看的话它又变了，所以它那会儿发的时候就没有变，现在又变了，
2: 哎，真是快了。
1: 所以它是有变化的啊，这个天气比较多变，希望各位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除了防晒工作之外，哎，尽量能够随身携带一个雨具。
0: 是的，是的，
1: 语句是非常重要的啊。嗯，不要像我小时候一样有这个什么语句羞耻症啊。宁愿淋着，
0: 对，一定不会打，
1: 不能拿伞。
0: 谁打伞呀？搞笑嘞！啊，
1: 对，我、就是、
0: 谁穿雨披呀？
1: 但是我套过塑料袋回家
0: 啊，对，
1: 因为我寻思我套个塑料袋，别人认不出来我是谁
0: 啊。对，都这么想了，套的红的是吗？
1: 哎，你咋知道哥？
0: 一般都是红塑料袋，那会儿比较盛行啊，
1: 盛行
0: 啊，对，
1: 流行趋势就是这么来的啊。
0: 是，然后台词说下雨了，是有点下雨了，宝宝。对，非常感谢各位跟我们分享其实的这个天气情况了。嗯，路上出行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也跟您大概看看临汾市区目前情况怎么样哈？压力大不大呢？从目前的最新情况来看的话，压力情况还算可以吧，不是很大。不过需要注意，比方说鼓楼环岛车多，一二项是出现的是由南向北车多，北向南正常。然后水厂口附近出现由西向东车多，解放路三中巷附近由东向西车多，还有在平阳广场附近也是压力比较大的。那么与其各位要注意，目前在洪家楼方向由北向南车也是挺多的啊。
1: 一般阴天跟下雨天就会更容易堵车一点啊。
0: 对，
1: 高速这边反应特别的快啊，就是刚刚的迎来这个下雨的这个时间啊、我们看到是呢，在北京时间的17:21，我们刚上节目那会儿啊，高速的六大队的辖区呢是发来消息啊，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河津北、西交口、湘宁西收费站呢是管控禁止7座及以上的客车和危险品车辆驶入高速。
0: 没错，没错，
1: 这是刚刚说的啊。然后同时呢，我们高速这边呢，来自于我们这个山西的高速交警四支队呢，也是发布了一条推文，叫做“高温、大风、雷雨、三连击”，出行要注意安全喽。
0: 是的，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再来关注一下来自市区还有哪个路段压力会比较大呢？重点关注来自于东关路的压力也挺大的哈。重点集中也出现的是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的东边，是由西向东车多，压力大了。那么在临岗小学附近也是车多缓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别着急了啊。
1: 是的，然后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呢朋友呢行驶在路上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第一时间段最新的路况消息啊。
0: 对的，
1: 下雨天我们如何行车会更安全呢？保持合理车速和车距，这个不用教你了吧？
0: 哎，不用教了。
1: 还有就是尽量不要随意的变道，容易发生剐蹭事故。
0: 对，
1: 然后就是天慢慢暗了，合理使用灯光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是灯，是灯。
1: 然后有些人骑电动说，哎，我能看见
0: 啊，
1: 我就不开灯了，
0: 不开了。
1: 之前我有一个故人
0: 啊，
1: 故人啊，今天这个故人很多
0: 啊。
1: 就之前很多年前我有一位故人，
0: 故人怎么了？
1: 他跟我讲，就是我那会儿刚买新电动车嘛，他跟我讲，他说晚上一定要打开电动车的灯。我说为啥？我说我明明能看见。他说，你这把是你开灯不是为了让你看见路，是为了让别人能看见你。
0: 哦，这么说的。
1: 对，所以会增加安全性啊。所以要提示各位啊，就合理使用灯光这事呢。
0: 你看很多车现在目前都有那种什么日间行车灯。
1: 对，或者是轮廓灯。
0: 电动车的它也依然是这样的哈。
1: 哎，提醒各位啊。然后呢，
0: 缘分天空说曲沃香汾下雨下得很大这会儿。
1: 哇，已经下雨了。
0: 然后说河西也下得很大。
1: 嗯。
0: 我的天，真下雨了哈。
1: 我好喜欢苗苗，苗苗说的是，哎呀，是有点下雨了宝宝。你叫谁呢？
0: 叫你的。
1: 我不一定。
0: 肯定是你啊。
1: 我要看是个男生还是女生啊。
0: 你怎么八卦？
1: 是迪迪啊，不是苗苗，迪迪。我离近才看出来，不好意思啊。是一个。
0: 女生。
1: 没有看出来性别。
0: 性别上看的是男生。
1: 啊，男生。
0: 但是里面发的作品都是有女生。
1: 嗯。
0: 你自拍的视角一定是女生了。
1: 想起来那个就是被渣男骗的那个人啊，说，哎，你怎么能这样被他骗呢？可是他叫我宝宝哎。欢迎更多朋友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就后半段呢我们的互动啊，在称呼主播的时候希望可以听到各位叫我们宝宝
0: 啊，
1: 我们是宝宝主播。
0: 又来了吗？
1: 是宝宝一号。
0: 你叫他就行啊，别跟我扯上关系啊，谢谢。
1: 宝宝小哥你好。
0: 不好不好，一点都不好。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互动话题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
0: 对对，其实呢在刚才我们说天气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一说哈，来自于山西这边也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警信息也发布了，我们也大概了解一点点吧啊。提到比方山西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雷暴大风的蓝色预警，就提到了说大同市、朔州市、新州市西部、太原市、吕梁市西部、运城市、临汾市西部都是会出现阵风，风力达到7级以上或有较强的雷电，局地会伴有冰雹或短时的强降水的天气啊。
1: 是的，要请有关部门呢以及我们的各个人员啊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啊，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户外工作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躲在这个树下呀、电线杆下呀，不要在这个地方躲雨啊。
0: 对对对，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事情，来跟大家说一说这里哈，来自于临汾市博物馆啊，这个最近呢是有一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提到在5月18号哈，今天13号了，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开放公告哈也发布了啊。
1: 是为了迎接我们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呢，以及5月19号的这个中国旅游日呢，也为了更好的满足我们社会公众的假期的观展需求。
0: 对，
1: 现在呢我们临汾市博物馆呢以及各个分支机构啊，比如说铁佛寺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开放公告通知如下。首先是开放时间，临汾市博物馆这边的话是在5月18号19号是正常开放的啊，5月20号周三的时候我们要顺延闭馆了。
0: 对，
1: 那么9点到17点是我们正常营业时间，16点钟就停止入场了，17点观众退场。铁佛寺的话呢是在这两天呢也是正常开放的啊，5月20号星期三呢也是顺延闭馆，也是同样的营业时间，9点到17点，17点整观众退场。丁村民俗博物馆呢也是啊正常开放啊，那周三闭馆，开放时间都是一样的。
0: 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互动情况。缘分天空说，因为强降雨，曲沃香汾交界处1级路2辆半挂发生了翻车。
1: 挺不好的消息啊！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慢慢走，别着急啊！
1: 对，当然提醒我们就已经走上高速的朋友的话，路过这个路段呢，一定要注意避让。
0: 是的，是的，
1: 还是刚刚跟大家强调的，下雨天呢，就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而且尤其是在各个路口啊，以及我们斑马线的时候呢，要记住礼让行人。至少咱坐车里，咱是风不吹，雨不淋，对吧？
0: 对，
1: 慢慢走，不着急。
0: 好的，我们再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事情哈、提到了他临汾市房协呢，也是有一个统计，关于临汾市的房价信息，各位好奇吗？
1: 好奇。
0: 多少钱呢？
1: 对
0: 啊，2026年4月份临汾市区

0: 新建的住宅均价是每平6598
1: 啊，
0: 各片区新建住宅成交均价分别是中心城区这边是8520起，东城片区的话便宜点，6149，
1: 咱们东城便宜，
0: 河西新城的话也比咱们东城这边贵，6338，姚庙片区的话稍微低一点，5572，城北的话是也低，最低5203
1: 每平米啊，它是一个平均的房价啊，
0: 对，
1: 当然这个具体的数额呢还是要看我们这个小区在哪里呀，新楼旧楼啊，啊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辅助设施呀，
0: 对
1: 啊，路况如何呀，对吧，然后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参考这个价格来决定我们要在哪里买房。
0: 是的，那么下一个事情咱们说说安全的事儿吧，对吧，说是我能用一张照片就打开你家房间家门门锁，你觉得厉害不？
1: 厉害，太厉害了，
0: 太吓人了。
1: 因为众所周知啊，我是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刚给家里面换了密码锁嘛。你们家是密码锁还是钥匙锁？
0: 我家也是密码锁。
1: 密码锁，
0: 指纹密码，对。
1: 就是指纹加密码是吧？
0: 对。
1: 其实我们家这个锁它是有一个屏幕的，就里面不用看猫眼了，里面那个就直接能看到外面的情况。而且它是带面部识别的。
0: 对。
1: 但当时安装师傅就跟我说，我建议你不要开面部识别功能。我说为啥呀？
0: 为什么？
1: 他说第一点呢，是因为你这个锁不是那种特别贵的锁啊，面部识别功能它可能也识别不太清楚。
0: 你多少钱的呀？
1: 1000嘛。
0: 啊，1000啊，那还可以啊。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很多这个老年人爸爸妈妈在用嘛。
0: 对。
1: 他有的时候，比如说他把门关了吧，他为了确认一下，或者是一回头拿个什么东西，
0: 对，
1: 他一甩头，
0: 没
1: 那个东西他识别了，
0: 识别了，
1: 门开了，老人不注意，他就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面部识别这个还不是特别的完善啊。
0: 是的。
1: 但是有很多这个智能锁呢，都已经有这个面部识别的功能了。
0: 尤其我们还会发现，比方说，如果别人家安了，你就上楼梯正常走的时候，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那锁默认就会亮起来，马上开启人脸识别了。
1: 对，
0: 它也耗电很厉害。
1: 哎，
0: 对。
1: 然后我们总说要相信品牌的力量啊，有的时候品牌力量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好相信啊。
0: 对。
1: 最近呢，是在我们的京津冀啊这三个地方的消协组织啊，共同采集了20多个主流品牌，
0: 对，
1: 30款的热销智能门锁进行了试验。
0: 哎，
1: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哎，这其中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儿能开门，
0: 这多吓人呢！
1: 你不是面部识别吗？
0: 对，
1: 我打一张照片
0: 啊，
1: 你家门开了。
0: 咱们关注一下说，说在对其某款的智能锁测试当中呢，是工作人员是先录入了其人脸信息。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随后呢，另一名工作人员使用其照片也顺利就打开门锁了。然后工程师也介绍说，出现类似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呢希望给用户带来更加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的去调低识别的这个轮廓值啊，然后优先的是保障一下操作的便捷性啊。
1: 哎，你听听啊，然后呢，来自于我们这边工作人员说呢，说要把这个轮廓值调低之后呢，
0: 对，
1: 给人的体验呢是开门速度会比较快。
0: 对，
1: 有的人门锁的这个值调的比较高一些啊，
0: 对，
1: 安全性高了。
0: 是的，
1: 但是呢，就是开门时间会比较长。
0: 是的，
1: 脑子会想半天，哎，是不是我主人？
0: 对吧？
1: 是不是回家了？
0: 说实在话哈，它这个门锁上的这个识别真的还没有手机那么高级，那么快呢。这种阈值调低的话，它好还是不好呢？我建议就是真的挺吓人的，你不觉得吗？
1: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 就是像我家一样，有这个功能。关掉先别用啊。
0: 是呢是呢。然后说这个备用的 IC 卡大多可被复制甚至是隔空复制，多吓人，对吧，说此外呢，说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的这个钥匙码，实际检查当中也发现说有的 IC 卡加密呢是薄弱的，在这一种检查当中30款产品当中哈，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了，其中12张可被复制的 IC 卡能够成功解锁。哎呀，太吓人了。
1: 你明白了吧，就是你那卡不有张主卡吗，那卡一刷不是就能添指纹，
0: 对，
1: 能设置能干嘛干嘛，
0: 是
1: 那卡也不是很安全啊，它是能复制的，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那个记住密码。所以我其实想让大家在我们评论区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在你的这个想象当中啊，你认为钥匙锁更安全呢还是密码锁更安全，希望更多的评论消息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0: 是的，那么还有就提到说这个远程开门数据传输有泄密风险的也出现了，有很多很多情况，所以您是如何去看这个问题的，也可以把您观点感受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哈。
1: 当然也要提示各位啊，因为今天呢是一个下雨天嘛，也希望更多朋友行驶在路上，如果有特殊路况消息或者是哪个地方堵车了，
0: 对，
1: 有剐蹭事故了，都可以第一时间段给我们发在公屏上，跟更多朋友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啊。
0: 是的，那么本节目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叫做果然是你，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啊。
1: 是的，然后最 最后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0: 调查什么呢？
1: 因为我们下一个时间。

0: 那儿有一个互动话题啊，说哎，你知道吗？零零后都成上一代了，这也是最近呢我们新华网的最新发布的推文。所以说想问一问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你是几零后呢？敢说吗？
1: 敢不敢说？
0: 敢讲吗？
1: 请报出您是几零后，
0: 请把你的几零后发在公屏上啊，让我们抱团取暖一下。
1: 您也别忘记曾经我们说过什么叫老灯，什么叫中灯
0: 小灯神灯，
1: 网络上是越来越那个什么了啊。
0: 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下个时间段呢依旧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当然你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啊，想要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留言，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现在看看时间呢，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再跟大家分享一分钟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我们精彩依旧在继续当中。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天呢。夜幕降临了，我不知道为啥
1: 啊，
0: 今天阴天
1: 啊，
0: 就是天黑的比较早，
1: 对，
0: 就是我总有感觉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很凄凉
1: 啊，凄凉了，
0: 天都黑了，刚才没有下班了，这单位里啥时候等我回家呢？
1: 啊，别着急，目前距离你下班还有22分钟。
0: 哎呀，22分钟，我们的流量究竟能上3000吗？
1: 啊，
0: 那
1: 我们
0: 拭目以待一下，
1: 来，各位，
0: 你们可以去猜一猜，22分钟流量能不能达到3000值？
1: 嗯，
0: 觉得可以的话扣一，觉得不行的话扣二啊，
1: 对吧？他们说，那我有啥好处？出呢？
0: 好处就是会获得口头表扬一句，你们真棒。
1: 是的，
0: 口头表扬一句啊，来吧，更多朋友呢互动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啊，为什么让大家扣自己是几零后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近日呢，有一位博主啊，街头灵魂提问就是，一零后眼中的零零后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哎，
0: 一零后就开始评论了，
1: 对，
0: 啊，前往的零零后呢是集体被戳中了啊，
1: 哎，
0: 原来。零零后都已经是上一代了，这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
1: 哎，然后不少网友们一瞬间呢就被狠狠的戳了一下，对吧？说明明感觉昨天还在放学路上疯跑呢，
0: 嗯，
1: 而今天就被小朋友们脆生生喊了叔叔阿姨了。明明童年嘛，记忆还热乎呢，转头就发现了那些陪伴长大的画面已经被贴上复古的标签了。
0: 哎呀，这都复古起来了啊！
1: 嗯，
0: 而且你不得不承认，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1: 啊，
0: 就是在你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已经开始喊你叫叔叔了。
1: 我还好，我一直
0: 长得
1: 比
0: 较
1: 年
0: 轻。哎，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谢顶
1: 啊，
0: 那头就脸有点黑。
1: 嗯，
0: 他其实，在我们几个人里面，生日是最小的一位。
1: 是啊。
0: 有一回我们走大马路上，
1: 嗯，
0: 一个小朋友他好像打羽毛球，
1: 哎，
0: 那个球插在那个树上面下不来了。
1: 对。
0: 然后男孩子嘛，
1: 啊，
0: 懂吧？英雄主义啊。
1: 哎。
0: 人走过去之后很轻松。
1: 要帮忙了。
0: 跳，他跳起来，
1: 啊，
0: 哎呦，就像投篮一样，
1: 对，
0: 就帮那个小朋友把羽毛球给勾下来了。
1: 对。
0: 然后。落地那一瞬间他觉得他自己帅极了，
1: 啊，
0: 然后小朋友也很有礼貌，
1: 啊，
0: 谢谢叔叔，
1: 啊，
0: 我们那会儿上高中，
1: 那会儿高中哈，
0: 嗯，
1: 啊，
0: 顿时我这个朋友说以后再也不帮忙了。
1: 尤其很多男生什么时候会比稍微的显老一点点，就是比方说不刮胡子的时候，
0: 对，
1: 真的非常的明显，
0: 嗯，啊，然后有人说普通话版的土话，
1: 啊，
0: 我刚才说了吗？
1: 没说呀。
0: 续码，我刚才聊续码了吗？
1: 说续码了啊？
0: 不知道哪句话是我们普通话版的土话啊？来继续跟大家聊啊，
1: 嗯，
0: 说零零后小的时候最期待的啊，不只是周末，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放下书包，鞋子都来不及换，要直奔客厅打开电视机，跟爸妈抢遥控器，打开少儿频道，动画梦工厂，他们也看过吗？银河剧场，智慧树，
1: 智慧树，对吧？
0: 嗯，
1: 哎，都会爱去看哈。说这个，我连片头都片尾都一字不落都能背下来的人都会有啊。
0: 啊对，
1: 嗯，
0: 还有我们那会儿看那个大风车，
1: 哎，
0: 你会唱吗？
1: 大风车
0: 呀，直扭直扭转，
1: 噔噔哒啦啦哒，
0: 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
1: 你看动画片吗？
0: 看呀，看呀，看。
1: 你没咋看过吧？
0: 笑话谁没咋看过呢？
1: 你看过那漫画书吗？
0: 看过啊，看过。
1: 就特别爱看。
0: 还有那个什么，
1: 以前的
0: 老夫子
1: 经常会去书店去买，
0: 嗯，
1: 也是这种塑封的，
0: 嗯，
1: 对吧？还会送你一张海报或者贴纸。
0: 你好有钱呀，
1: 对吧？
0: 我感觉我看的所有的漫画书都是借的。

0: 我好像在印象里面我没有买过书哎。
1: 对对对，嗯啊，好，咱们继续往下说哈。嗯，说那个童年文具申请出站了哈。那个时候的快乐就是一个印有卡通图案的橡皮，特别喜欢玩橡皮，哇，水果味的，哇，切开以后里边哇一个一个西瓜的样子一直都会出现
0: 啊，可以玩好久啊。嗯，还有一支呢带着香味的流沙笔，哎，有那个圆珠笔，它写出来是香的，
1: 对，会有的。
0: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那个原理到底是什么，很香啊，那个味道闻起来很舒服。
1: 就在笔油里边加香精那些东西吧，应该是这样吧。
0: 我记得有段时间好像说那个对身体不好啊。
1: 是。
0: 当时我特别羡慕邻桌那个小姑娘就有一根很香的圆珠笔。
1: 对。
0: 然后我每次一放假呢，我妈要给我买的时候，我就忘了我要买什么了啊。然后每次一上学呢，你看，哎呀，我还是没有，
1: 就特别难过，
0: 难过了很长时间啊。现在还想拥有一支啊，哪里可以买到带香味的圆珠笔？可以来跟我说一下啊。
1: 要找的话非常好找，直接上淘宝搜就行了啊。嗯，一个能弹开的多层的铅笔盒，
0: 弹开
1: 你嘣就弹出来
0: 那种
1: 或者说一打开哇好多好几层楼那种，
0: 那好几层楼，
1: 说实话那个特别不能装东西。
0: 是的，因为它里面隔层太多了，它合到一块的时候它会发现它合不住了，
1: 放哪都是弯弯扭扭，不好摆正去了，也就扣不住。
0: 说一下流行文具会看一样吗？嗯，我们那会儿就流行笔袋
1: 了，
0: 软软和和的，小女生会买个小狗啊，小鸭子呀，笔袋款
1: 是那种的。
0: 小学那会儿我们流行的是那个高铁款的文具盒，上面下面能分开的啊，就跟一个小汽车呀，下面还带几个轮子，能跑
1: 啊。有，你也玩过那种的吗？
0: 你没有玩过吗？
1: 我大概知道别人有过，我没有，我不喜欢那样的。
0: 哎，我也没有，因为我是女孩子，我买过笔袋啊。
1: 那我们是用铁盒那会儿
0: 啊，铁盒那坏了还得修呢。里边有一根钢丝儿啊，钢丝儿出来之后还得自己往进怼一怼。
1: 这你都玩了啊？可以，
0: 真古老啊！我们
1: 是呢啊。
0: 嗯，然后还有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动画片，哎，这个互动话就来了，说一说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画片，让我们来猜猜你是几零后。
1: 是的啊，请告诉我您那会儿特别爱看的动画片有哪些，请直接来告诉我们啊。
0: 我特别爱看的应该就是那个动画片版的那个《西游记》啊，还有那个
1: 什么
0: 里边有很多机器人，那个有小窝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什么机甲，什么铁甲？
1: 那你问我，我铁定不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
0: 那你们看的是什么？
1: 我们那会儿在动画片上，大头儿子也看。
0: 我也看过。
1: 对啊。
0: 嗯，有没有看过动画片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喜羊羊。嗯。有灰太狼。嗯。肯定也看呢。嗯。好像我很大了以后才开始看，我说哇，好喜欢，这看到演的真不错，就会喜欢看一下。啊、哈
0: 哈。嗯。他逻辑思维比小时候那个高级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带密码锁的笔记本里写满了小秘密和小情绪，
1: 对吧？
0: 你买过带密码锁的本吗？
1: 有买过。
0: 我过十二的时候才收到了一个。
1: 我们那会儿的时候还比较传统，要么就那种金属锁那种，金色的锁的，专门
0: 扣在一起的啊。后来人家那个本上是带着锁的，
1: 对吧？后来有密码的，就是那种白色小转圈圈，有三个密码，成功的话就可以打开了。
0: 成功以后，
1: 对，总是会忘记。有时候忘密码怎么办呢？也会有个开关可以你再重设密码。
0: 对，你知道我忘记密码是怎么办的吗？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密码因为我手里所有带密码的东西都是初始密码我的行李箱包括我们出去要带的那个箱子
1: 对，
0: 我就怕调完之后到时候打不开了，其实到现在我箱子都是000。
1: 明白了。
0: 对，我一般就是初始密码
1: 你看你说这个动画片了，有人说那个蓝猫淘气三千问，
0: 哇，这个我也看过。
1: 四驱兄弟。
0: 没有看过。
1: 就你说那个吧，应该是。
0: 我看的那个是铁甲小宝。
1: 水果忍者。
0: 也没有看过。然后 你看过吗？
1: 我没有看过。足球小子。数码宝贝。
0: 数码宝贝看过。
1: 成龙历险记看过。
0: 这个也，成龙历险记我那会儿老喜欢看了。对吧？
1: 对。
0: 就觉得他的这个思路比较清晰。
1: 对。
0: 他的这个就是逗乐模式比较高级。
1: 好。
0: 然后还有什么满满的回忆呢？比如说那个会转的风车笔。这个没有见过。
1: 没见过。还有就是那种铁壳的自动铅笔，总用过吧？
0: 铁壳的
1: 自动铅笔应该是我们那会儿吧？我不知道现在孩子们还用自动铅笔吗？
0: 用啊，自动笔吗？
1: 对，他们现在还用吗？
0: 就会不停的出芯的那个吗？
1: 对吧？现在孩子们还用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已经很久
1: 真不知道。
0: 还要把那个芯要放进去，这样子放啊。
1: 要么就是把上面这个盖去掉，从这儿放进去也可以。
0: 对对，把芯放到把芯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开始不停的摁等那个芯出来
1: 对。
0: 我一般会在里面就是一连放两根芯因为懒得换了嘛我一般就是放两根三根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夜光贴纸这个我记得太清楚了。
1: 对，
0: 女孩比较臭美嘛我会把夜光贴纸贴到我的指甲上然后我小时候就是上这个寄宿制的学校嘛然后半夜我们卫生间是在外面老师就会查寝看你几点回的宿舍几点睡的觉老师逮住你要回来晚之后老师是会吵的没有办法那我们就是上完厕所之后不敢回宿舍在外面等着
1: 是的。
0: 然后等到他走了之后我们再回、哎、然后那天等的时候我们就被逮了，嗯，莫名其妙，嗯，老师就直接奔我们这个黑不溜秋的地方过来了，嗯，就把我们给叫出来、哎、狠狠地把我们收拾了一顿、哎、后来很多年之后我问老师，我说你当时怎么看到我的，他说你那个夜光指甲在发光就是因为夜光贴纸贴到了指甲上面，臭美吗？
1: 是呢，还有、哦、小坚，你说了，有朋友补充那个动画片说光能使者了啊，嗯、还有说一节一节搭起来的铅笔、啊，
0: 然后这个也见过，
1: 还有一直擦可以变成一条线的橡皮啊，嗯，然后我们那会儿经常用橡皮颜色就是那种黄色的，
0: 黄色的，
1: 上面写个四 B 还是写个二 B 的那种，就是橡皮，普通的橡皮。嗯对吧？嗯，或者就是那种小长条的，是白色的，嗯，那个身上捆的那个纸是蓝色的，嗯，蓝色的那种，对，
0: 嗯。然后有朋友说啊，他还看过这个《海尔兄弟》啊，那个也是非常永恒的，嗯，永恒的回忆，
1: 对，
0: 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回忆，嗯。还有什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网友说啊，说这都是我小时候呢最想拥有的，嗯，原来我的记忆没有消失，
1: 对，
0: 它只是藏起来了呢。
1: 是的啊，嗯、然后还有很多很多，比方除了文具之外，就是吃的东西，小游戏都有，
0: 对，
1: 玩的手上的动作的那种，嗯，翻个手绳啊，嗯，对吧？然后用这个皮。皮筋儿翻个五角星啊，双五角星叠加呀。
0: 啊，那个翻五角星没有玩过啊。啊但是我想问问，这里边几个你有几个没有玩过的？啊、跳皮筋你会玩吗？
1: 玩过。
0: 男生玩跳皮筋比较简单。
1: 也负责给他们撑皮筋儿。
0: 啊啊，你这是来撑筋儿的？
1: 对，可以撑皮筋。
0: 哎，我那会儿跳皮筋可厉害了，别看我个儿矮，嗯、好像那会儿跳的还挺高。
1: 是啊。
0: 后来不行了啊。啊。然后还有丢手绢
1: 对，那很小
0: 这个现在孩子们也在玩。嗯嗯。还有拍卡片玩过吗？
1: 拍过。
0: 摔的玩过吗？
1: 玩过
0: 啊，玩过，
1: 必须玩过。
0: 跳房子
1: 啊，对，
0: 你玩过。
1: 对，
0: 踢毽子。
1: 前三个是单蹦的，然后四五是双头分开的，嗯，然后六时候是单蹦，然后七八又是分开，最后是那个天嘛。
0: 啊，天啊，要扔上一下啊，
1: 扔沙包开始，对吧？
0: 踢毽子啊，你会踢吗？
1: 是啊，
0: 你会踢吗？
1: 会踢毽子。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能踢很多个吗？
1: 能踢一个
0: 啊，我也是啊，就没法玩你知道吧、啊？上大学之后我们不是就是来回踢吗？就你踢过来我踢过去，然后大家围成一个圈那种，嗯、啊，就只有这一个娱乐项目我是参与不了的，
1: 对，
0: 永远都接不住啊，永远都踢不出去，
1: 就觉得每次看公园里边的大爷大妈他们一块踢毽子，
0: 好牛啊，好厉害，
1: 高难度能一直连贯的能带下去，
0: 对对对啊，他们还会有各种的姿势，
1: 佩服佩服，
0: 用胸脯去碰那个毽子，嗯，是吧？嗯、还有用头顶的，哎，翻绳玩。过 啊， 啊，三个字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忘了，
0: 三个字就是你要跑嘛，有一个人追，所有人都在跑、啊、快追到你的时候，你就要随便说三个字，他就不能追你了
1: 啊，对，
0: 他就 去得追别人啊，然后别人然后再来过来救你，嗯啊，三个字的游戏啊，
1: 对啊，
0: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啊，说当然最期待的这个课间十分钟啊，嗯，课间十分钟，
1: 对，玩很多游戏。就时刻想着哇打铃了快速跑出去，要么拿着这个乒乓球这个拍去抢那个乒乓球台的，嗯，对吧，要么就是说我拿绳子要马上要跳一下的那种、哎、都有啊，
0: 那会儿的十分钟感觉过得好漫长，你想
1: 是
0: 十分钟又要喝水又要上卫生间，嗯，还要出去跟小朋友们玩，
1: 是的，
0: 对吧，嗯，你小时候会拿杯子去学校吗？
1: 不去，不拿，
0: 对吧，
1: 不拿呀，
0: 我们小时候真的是抗打能力很强，嗯，一上午一下午是没有杯子是不能喝水的，
1: 对，
0: 基本上是没有喝水，现在小朋友人手一个杯子，
1: 对吧，爸妈不停地说喝完没有，为什么没有喝完都、嗯、开始批评一下，哎、啊，
0: 所以你们小时候拿过杯子去学校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嗯，哎，然后有朋友发动过来了，说一休哥呀，铁臂阿童木啊、嗯、飞天小女警呀、啊、哎，老虎咱俩应该是一个部门的啊，咱俩应该是一个年代的啊，
1: 对啊，
0: 还有那个你们上一个节目真不好听，没有你们主持的好听，主播谢谢你，下次希望他们上节目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们好吗，你说你们早点走吧，让主让你想来，谢谢你啊，非常感谢你的评论啊，非常感谢啊、嗯、然后还有这个应该男孩都有吧，那个拍波，嗯，
1: 我没有，不是我们，
0: 你不会玩吗？
1: 不是我们的，
0: 就是这个我不会玩，我不知道规则、我长大就是我很大之后、我专门在网上学过，嗯，好像是几个这个能变成一个这个、什么几个这个能变成一个这个啊，就是人家一定要数够、我说哇这个真的挺难的，嗯，因为你要操心你自己，
1: 对，
0: 你还要操心对方有没有耍赖，
1: 是，
0: 要不然你就输了是这个游戏吧，是吧，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懂他们到底是怎么玩的，
1: 说喝水了，然后听说直接对着水管喝的超级多，嗯，对吧，嘴就含的那个水管，
0: 尤其是上体育
1: 开心了，
0: 尤其是下了体育课，
1: 对，
0: 水管还得排队喝水，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大城市里面有那种就是自主饮水机，它是不需要那个杯子的，
1: 对，
0: 就是它这样直接会有水上来，然后你就可以这样直接喝。
1: 对，
0: 我第一次用那个是在上海世博的时候，当时我用那个喝水的时候，我立马小时候的记忆就唤醒了，我说哎，这不跟我们小时候的水管一样吗？都是对着这个东西喝啊。
1: 对，而现在要去沙滩的话呢，就是洗脚的时候有一个需要刷卡。

0: 的是这个水龙头
1: 啊，对对，
0: 也会想起我们小时候那个水龙头差不多。
1: 嗯啊，不一样的啊，看来我们都是有儿时的记忆啊。
0: 嗯
1: 啊，最后的五分钟时间，我们再冲500人啊，加油！抓紧时间互动起来。
0: 嗯，
1: 来吧，开启我们下一个互动话题。
0: 好，
1: 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可太紧张了
0: 啊！
1: 别人老说让我在这个什么直播间里面啊，说那个，哎，你们不放歌吗？
0: 啊。
1: 不够我说话的，
0: 对对对，话比较多，
1: 放不了一丁点儿歌，
0: 比较密啊。
1: 来吧，第二个话题呢，跟大家去讲一讲啊，你有没有在网上买过很贵重的东西？
0: 有没有买过很贵重的？
1: 千元以上的，在网上
0: 千元以上的
1: 很贵重的东西。
0: 那以前的时候买手机算吗？必须算，
1: 算。
0: 对，以前我经常就是在淘宝买手机啊。
1: 不能老说那个两个字儿、
0: 啊，
1: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0: 啊，
1: 还看咱们着呢
0: 啊，好啊
1: 啊，要不然500人冲不上去了。
0: 好
1: 啊，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0: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网络比较发达了，
0: 对，
1: 网上竟然都有卖车的，
0: 嗯。
1: 就连房子都可以挂小风车，
0: 那么厉害吗？
1: 对啊，
0: 哇！
1: 昨天那家房地产不是说了吗？
0: 不是咨询吗？
1: 是
0: 咨询，对对。
1: 但是就连网上都可以，就是我的意思，就连房子都可以通过网上这样来咨询，
0: 对，
1: 来售卖。
0: 嗯，
1: 然后网上都可以卖车，
0: 嗯，
1: 是吧？有的人就是金子也在网上买，
0: 对
1: 啊，你有在网上买过就是比较贵的吗？
0: 没有这么贵的
1: 电子设备之外，
0: 除了电子设备没有别的了，
1: 没有别的了，
0: 基本就是买电子设备。
1: 还有衣服
0: 啊，衣服也没有太贵吧。
1: 啊，
0: 没有很贵的啊，
1: 一会儿就暴露我们衣服的真实真实价格了，不能暴露啊。
0: 再你补充一下，
1: 嗯
0: ，XI 他说对着水管喝水，去早了是铁锈味儿，去晚了是辣条味儿啊。
1: 你这个一立马就有画面感了，我的天哪，
0: 太棒了哈，
1: 我天哪。
0: 然后听说儿时记忆，父亲的皮带啊，
1: 嗯。
0: 对，有去买家具的有哦，对，那也算，也有买过那种高低床啥的，我在网上也买过，
1: 回来自己拼，
0: 不自己拼，他会是
1: 上门有人拼，
0: 他们会联络本地的，他们会认识的，会联络来拼一下。
1: 嗯，就是其实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从多大开始讲卫生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就是别人跟你不能用一个杯子，
0: 是
1: 啊，你舔过的棒棒糖别人是不可以吃的，
0: 嗯，
1: 是吧？
0: 而现在依然就变跟父母之间是，咱们不能用同一个杯子哦。
1: 对啊，
0: 对吧？
1: 对，我特别好。其实我们是从哪个年段突然间开始就讲卫生了？
0: 现在是从小就讲卫生啊，对吧？喂个饭都不能对着自己的吹。
1: 嗯，所以我在好奇，我们小时候，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就是注意这些事情？
0: 哎呀，
1: 我好像上大学都没有。上大学那会儿，我们一个宿舍的人都可能会买一瓶水，
0: 嗯，
1: 然后大家就分着喝完回宿舍，
0: 差不多。
1: 因为就是为了解渴嘛，
0: 对
1: 啊，为了省钱，
0: 嗯
1: 啊，就买一瓶水2块钱，然后大家就喝完。
0: 嗯、
1: 那会儿都二十郎当岁了，
0: 对。
1: 就只差仅仅几年，
0: 嗯，
1: 好像应该是我们有了后代之后，
0: 是
1: 突然间就开始讲卫生了，
0: 嗯，
1: 希望把他们教的更讲卫生一点啊。
0: 对对对，说前不久呢，是江西里边某女士哈，袁女士花了77.83元，
1: 嗯，
0: 在某个店里边呢就买了这个足金0.9克的戒指之后，
1: 这个店听起来挺唬人的，人家叫。
0: 哦，
1: 百年老凤祥黄金直销、
0: 啊、它的祥呢是那个详细的祥，
1: 对，
0: 言字旁
1: 的，
0: 还是繁体的祥，
1: 嗯
0: 啊。然后呢，经过鉴定之后发现是金包银，
1: 就外面只有一点点金啊，里面都是银子的。
0: 对，说戒指的这个鉴定证书存疑，然后相关情况去了解了一下，他花700多买的戒指证书却显示其最高销售价格在9200。
1: 哦，听听看吧啊，
0: 多可怕，多吓人呢、
1: 啊！然后这不就买假货了吗？这随后呢，袁女士呢就向客服啊，就是质疑店内卖假货这个事儿，提出了退一赔三。对方回复是这样的：正品，亲，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拒绝3倍赔偿。
0: 对，
1: 嗯。就前两天的事儿吧，在5月10号的下午呢，涉事的店铺呢已经呢是退回了827.83元，
0: 对，
1: 还有这个金币的这个折算的价格啊，
0: 是的，
1: 但是仍然没有进行3倍的赔偿。
0: 哎，相关情况又了解了一下，来了解，比方说这个更多信息，
1: 嗯，
0: 前不久联系了一下哈，他回应说本平台呢已经对店铺做了处理了，然后涉事的店铺已经被关闭了，店中的商品链接也都已经失效了、
1: 哎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呢？有没有买过一些贵重物品回到发现就是可能不是很真的样子啊、
0: 嗯、
1: 你像我在网上买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谨慎的、
0: 嗯、
1: 我不管在哪个平台买，我买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小红书
0: 啊、
1: 嗯、跟我说一下他怎么分辨真伪
0: 啊、嗯、
1: 但是我发现小红书那个东西不准，
0: 是
1: 就很多大牌他其实
0: 这平台能说吗？你说两遍了
1: 啊、不能说
0: 啊、
1: 嗯、抖音记录美好生活我发现有的时候网上那些就是评价真伪的那东西、嗯、它其实不准，
0: 是啊，
1: 就各有各的说法、
0: 哎、
1: 各有各的说辞，
0: 对吧？说什么时候爱讲卫生了，就小哈喽小喽罗、嗯、他说移动互联网出来以后就开始穷讲究了。
1: 好像是啊，就是突然间有了这个公共媒体之后、大家就开始慢慢学会了讲究。
0: 这个不干净，那个很脏。

0: 这个希望注意了，可多了啊。
1: 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伞哥之前有夸过我啊，他说卓然你永远死不了
0: 啊，
1: 因为我这个人个人爱好特别的多
0: 啊。
1: 现在外面摆摊他们流行什么，我就会尝试回来做一做。
0: 对，
1: 摆摊卖仙女棒了，我就会回来拿出子穿一穿。
0: 嗯
1: 啊，摆摊卖那个小毛绒小狗了，我就会拿女友棒回来扭一扭。
0: 是，
1: 所以伞哥总夸我卓然你这个人永远死不了。
0: 是的。然后那个比方说那个有朋友说那个吹气球谁不会呢，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吹得厉害的话你真的是不如他了啊，
1: 半个月能赚60万，吹气球吹出来60万半个月，
0: 你就说你服不服吧。
1: 对，
0: 嗯，
1: 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啊。
0: 对，这个叫做襄阳市南漳县的小伙叫做徐登勇，在他手里边他能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都可以的哈。
1: 你往下看一下下面这个图片，
0: 我
1: 看见没有吧，
0: 反正
1: 就是把各种颜色的气球穿起来、
0: 嗯、
1: 能变成玩偶的样子、
0: 嗯、
1: 凭借这门绝活，然后我们登勇呢是两度登上了央视舞台，
0: 嗯，
1: 获评了金楚工匠、
0: 啊、
1: 年收入超过100万元，
0: 太牛了，
1: 先后培育出了4000余名气球造型从业者。
0: 对，说实话哈，他的气球作品有些超级超级生动，咱看这些胡须呀、啊嗯、这个是把毛发的这个纹理都特别像、哎、
1: 对，有大的有小的，
0: 嗯，
1: 然后能给你卷出来龙的样子啊，
0: 你看人家那个财神多像啊。
1: 是的，
0: 哎呀，
1: 我们这边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一些作品啊，部分作品确实是惟妙惟肖，还有关公都拿气球给你扭出来，
0: 嗯，
1: 哇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啊！
0: 不服不行啊！
1: 对，然后它是有步骤的啊。第一招呢是这个打结儿，
0: 嗯，
1: 第二招呢它是要就套球工艺，就是这个套那个，那个套这个，
0: 对。
1: 第三招它球内也是要去注一些胶的，要不然粘不到一块儿、嗯。
0: 是的，
1: 不管怎么说吧，人确实是能研究出来五花八门的这个气球的造型，
0: 嗯、
1: 从而可以年入百万不是梦、
0: 嗯。
1: 那咱俩老了之后，咱俩也去学这个吧？
0: 是可以的
1: 啊，
0: 对吧？
1: 对吧？那主持人吧挑年龄
0: 啊，
1: 那我编气球还总不挑年龄了吧？
0: 行啊，
1: 嗯。
0: 可以一块搞啊！
1: 啊，同意我们去这个编气球的朋友可以扣个一啊，让我们两个人这个、嗯、有一点点心劲儿去学习一下。
0: 是的，
1: 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最后1分半了。
0: 嗯，
1: 冲3000有点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压力山大，
0: 直接放弃吧，
1: 冲个2700吧。
0: 嗯嗯
1: 嗯，加油啊！大家呢再继续发送过来互动的消息啊，让我们来做一波数据。好久没有说过这个词儿了，
0: 得赶紧说一下是吧？
1: 做一波
0: 来吧，各位帮我们做个数据吧。目前您如果看到了果然是你节目的分享，
1: 嗯，
0: 可以在我们抖音上哈搜索关注。听见零分，然后在公屏上弹幕上打字互动一下，没有关注点个关注哈，如果关注的话可以直接戳屏幕为我们点点赞，谢谢您了。哎，
1: 是的，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要记住我们每天下午段节目呢是5:30开播，7:00下播，陪伴各位晚高峰回家的路上。
0: 是的，
1: 希望可以带给你的是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
0: 嗯，
1: 最后的40秒钟再次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声音啊，然后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要记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了各位。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所推出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档节目将持续为您推荐来自全国各联盟电台所发掘推出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等，希望能够为中国原创音乐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今天的节目中将会有来自广西南宁和山东济南和青岛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登台亮相。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5: 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北部湾经济区中心城市，也是我国西南地区连接出海通道的综合交通枢纽。2023年第三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也将在这里举行。今天来自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露露带来了来自南宁的一首精彩的嘻哈作品和一支本土的优秀乐队，让我们有请露露。
6: 大家好，我是 FM1074 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露露，欢迎大家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儿呢，为大家推荐来自我们广西南宁的原创音乐。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支南宁知名的说唱音乐团体无限火力和曾大块，他们呢是网络音乐视频博主，全网拥有100多万的粉丝，还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盲选录制啊。无限火力和曾大块由喻文涛、黄超组成， 他们擅长词曲的创作，曲风以 hiphop 为基础，还加入了 R&B 和流行的元素。而且他们的音乐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饶舌来讲述广西文化。因为一提到广西，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都是山歌，对不对？那其实山歌呢和嘻哈音乐是很像的，都有着便于传唱的特点。那他们的歌呢就会把广西元素融入到 hiphop 里面，通过说唱的方式将山歌传承下去。除了山歌，他们还会将壮话、广西特色美食桂林米粉、螺蛳粉、鱼生、牛肠酸等都加入到歌曲里面，带大家了解广西，畅享南宁。今后有机会还会给大家分享更多他们的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等你回应》，作品表达的是男女生之间互生情愫，男生在追求女生的过程当中那种互相拉扯的那种感觉啊。男生在很主动的情况下，女生为了知道男生是否是真心实意而对男生开展的测试，就是那种令人未满的甜蜜又揪心的感觉。说唱是一门很随性的音乐，你想要表达什么，写出来的就会是什么。无限火力和曾大块的歌就想要告诉大家，嘻哈不仅是可以 diss， 还可以非常的正能量。

嗨，大家好，我是 FM 1074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露露，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支来自我们广西南宁的原创独立乐队不爽猫乐队。他们的成员啊，主要有主唱兼吉他手邓新宇、吉他手秦成军、贝斯手王琦、键盘手黄直松、鼓手邓永龙。不爽猫乐队的风格是 indie rock， 以英文为主，还加入了 soul、reggae、funk、bossa nova 等元素。他们喜欢浪漫的事，喜欢把自己脑海里面装着的意象用自己认可的方式传递出来，简单可以说是这个乐队的代名词。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爽猫乐队的歌曲是《蓝色假日》，这是乐队成立后的第一首作品，创作灵感呢就来源于乐队贝斯手的故事，是一个浪漫又有点悲伤的故事。如同歌名一样，故事发生在某年夏天的海边，一对年轻人享受着假期的美好时光，而女孩子若即若离的态度让男孩子捉摸不透。歌曲运用了大量的七和弦，把海边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多处的转弦呢，也体现出了男女生恋爱当中各有所想的复杂心情。

0: 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徐同林是一位来自济南的95后创作人，本科毕业于纽约大学，研究生毕业于美国的南加州大学影视配乐专业。4岁开始学习钢琴，从小就对音乐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可以在钢琴上弹出任何听到的旋律或音符。初中的时候开始尝试原创，14岁完成自己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并且独立完成了词曲编曲录音混音等全部的环节。他的原创作品《济南》曾荣获民谣济南原创歌曲大赛年度10大金曲，现在在北京从事音乐制作人的工作。下面有请徐同林自己带来他的一首全新的原创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徐同林，很高兴在这里跟你分享我的作品《云中少年》。这首歌描述的是一位为了心爱的女孩努力成长的少年，非常喜欢评论区里的一句话：我想伴我的少年坐看云卷云舒，从清晨到日。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带来中国36家城市电台所推荐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接下来出场的是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一支来自青岛胶州的 New School Punk 乐队，他们叫 ATM 乐队。2013年组建于青岛，2019年9月重组。2020年因为一张惹火的专辑《品出东山》成功的出圈，2021年又发行了朋克进行曲专辑《现成朋克》。几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举行了巡演，以及参与音乐节演出百余场。他们用坚定的自由主义书写音乐，以犀利透彻的歌词、简单直接的旋律和躁动的现场来表达自己坚定的态度。乐队成员是主唱和贝斯手英俊、吉他手李明，还有鼓手小黑。下面我们有请乐队的主唱英俊带来他们的两首最新的原创作品。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 ATM 乐队。
3: 我是 ATM 乐队主唱英俊，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我们的最新单曲，用尽这余生所有的美好，让我们用我们的音乐形式和大家讲述一个没有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ATM 乐队，
1: 我是 ATM 乐队主唱林俊，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我们的新歌《循环之声》。这首作品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作品，它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一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8年的那英发行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首张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北京收录，海外混缩，同名主打《征服》由袁惟仁词曲创作，那英把爱情里的沉沦妥协唱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一句歌词戳中了无数人，至今都是 KTV 的点播冠军曲。

专辑里最出圈的合作肯定是相约1998，两大顶流首度同台现身，王菲空灵飘渺搭配着那英醇厚大气的嗓音，两种声音是完美交融的，歌词是对时代情谊的美好期许。1998年在春晚当中两个人合唱之后，这首歌就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华语乐坛最经典的顶流对唱，也让征服这张专辑的热度再攀高峰。

同样是实力女歌手的强强联合，那英和陈明的《为了爱》是专辑里少有的温情对唱，没有浓烈的情感宣泄，只有温柔和真挚的歌词，讲述了为爱奔赴坚守的纯粹。两位歌手用细腻的声线把爱情里的温柔还有坚定娓娓道来，也展现了专辑除了征服感之外柔软的一面。为了爱

0: 2025年的4月15号，陶喆时隔12年推出了第8张录音室专辑 Stupid Pop Songs。 同名主打 Stupid Pop Song 是他对当下快餐式流行乐的反思，看似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在讲愚蠢两个字，但实际上是想要去反抗算法主导套路化的音乐生产方式。编曲上更是回归了老式磁带机还有模拟合成器，藏着他对创作初心的坚守。在旋律当中依旧是辨识度极高的陶氏 R&B。
1: Hang on, I'm recording.

是专辑里的温情之作《陪你》，退去了主打歌的犀利，回归了陶喆最擅长的温柔叙事，也是唱给他的媳妇儿 Penny， 唱出了陪伴的意义，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很纯粹的情感，展现了陶喆音乐当中温暖治愈的另一面。

总是以为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饰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国王与乞丐。

生活呢，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原版是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魔力。苏运莹，我

每个人都来去匆匆，成为生命里的过客，只留下一点点回忆，而我们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但如果能够遇见你，我想听一听你的故事。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

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他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他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我又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三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一二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一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一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

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三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三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赚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地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有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5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5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又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有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1/3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有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佑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

到大了以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游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五分之一。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三个月，木游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一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五一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雍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

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一米高，大洞高达两三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十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东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根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浅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博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博说。李博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雍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

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邕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来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邕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多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邕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邕江边2-3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

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加块糖 ，Love it。

清晨王子毅的 Love It 为音乐加块糖开场。 Love It 喜欢什么呢？喜欢音乐加块糖，喜欢你们来。所以呢，今天的歌呢，大家会发现也会有很多的甜蜜的元素在里边。刚刚是这种直抒胸臆的 Love It， 我就是喜欢。那么还有一种表达，也是很模范的，模范情书里边，如果你仔细听歌词，好像没有一个关于我喜欢你。

呀，我好爱你的说法，但是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这个意思。老狼的模范情书，我是你的呆坐在窗外的那棵橡树，我是你的什么呢？我是

刚刚的那块糖是模范情书味的哈，那是什么味呢？纸短情长。哎，其实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更像是一种自己内心的独白，这封信到底会不会寄出去，这封情书到底会不会送到心上人的手上，好像都不一定，有这种感觉吗？雨辰说，老狼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坐在高凳上弹着吉他唱着同桌的你，太有画面感了。绿野仙踪也说啊，这是第一次听到模范情书，好有年代感呀。越来越单纯也想起了小的时候偷偷听姐姐的磁带的时候，就是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喜欢老狼的朋友们，包括小蒙古，老狼所有的歌都很让我心动。没错，就觉得老狼不管什么时候在唱着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所谓的少年感。嗯，少年感是什么？可能就是不忘初心的知道自己是谁吧。下一首歌是苏运莹版本的我，思彤决定选择我，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希望自己都能勇于面对真实的自己，做真实的自己。

一首歌，来，我们先把前奏放起来，因为这个前奏足够长，给我足够的时间来说为什么选这首歌。我想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赛场上得到奖牌或者没有得到奖牌的人，因为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们都挑战了自我。

鸭蛋儿说，好像以前人唱歌的时候都是直来直去的，有英雄好汉的气概。没错，有的时候真挚是能最打动人的，而在赛场上每一位选手的真挚也都能够打动我们。哎，我也觉得哈，因为我在播放歌曲的时候就会发现，以前的老歌，比如说像今天的这首赵传的这个原始版本，基本上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能够播一播原始的最最初的那个版本，那个所谓的经典的版本，原唱的版本。你就会发现，哎，那个时候和现在的编曲真的不一样，同时呢，看人唱歌的那个状态也是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点我能感受到特别明显的，就是昨天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今天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的那个整个的音频的音量都会相对比较小，所以我会把推子再推的大一点，让我不由得陷入了思考。好像现在大家都在用很快的方式，或者说碎片化的部分来去吸引眼球，来用高喊的一种大音量去让人驻足聆听。可是有的时候也许并不需要一定要大声喊才能会被人看到。嗯，不需要大声喊才可以被看到，不需要张牙舞爪才可以被看到，你就是你，你是一个圆圆满，多好。很多人也选了这首《圆》。

欢迎回来，音乐加快堂。刚刚那首杰克堂口味的歌曲查收了吗？对，就是要这种不期而遇，先不介绍，推出来之后再说，听听大家的反应反馈。没错，刚才有人已经发现了这首歌网上找不到，只有在音乐加快堂才可以听得到，也是和嘉宾楚乔合作的，就是杰克堂词曲楚乔编曲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当然了，这首歌还没有放完，每次呢给大家放一点儿，然后呢感受一下。我反正刚才已经把所有夸我的都已经加精了。这是什么呀？继续来听歌，继续来送这首歌。大风吹也可以，每一种季节每一种天气都有它的美。

风催，催你干什么呢？催你多一些勇气。不管是什么，你敢不敢？这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你敢不敢》。喜欢有的时候她这样肆无忌惮的表达。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有人说不敢，不敢也是一种勇敢，直接认怂是吧？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的啊。那么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是来自徐佳莹的《你敢不敢》。嗯，这是一个可能故事戛然而止的故事，或者对，就有的时候当一段感情走到快终结的时候，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选择去面对，比如说直接硬怼是吧，像刚才的你敢不敢。嗯，还有可能呢默默流泪，还有呢可能会期待一种未完待续。 Our Story Tension 的我们的故事。

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有一段故事，只要有我们就有故事。一个人可能很难成为一个故事吧，在音乐加块堂有我们的故事。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没错，今天就来波回忆杀，老歌是一首接一首。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就用谢谢侬、谢谢侬来给大家算什么呢？道别吧。不对，未完待续，因为我们明天还要照常见哦，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不管你喜不喜欢，冒险永远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换工作、谈感情、投资、选适合的学校，终究都需要面对风险。行动就有风险，但完全不行动，风险可能会更大。有想法更要有做法，如果整天只知道空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想法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

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这就是人性和人生，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睡觉也是一种解脱，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独，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短暂失忆的时间。

谁是明哲英雄？风凭我急促的呼吸，把时代过，只顾着身上冒出档次，跳出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

余秋雨说，我等不到了，可是我会等，也愿意等，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过是要看时间愿意给你几分薄面，还你几分人情。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在等待中度过，等着上车，等着下车，等着前来，等着离开。所以等会来到的人，做会实现的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也没有那么病哈。漫画的情节成年才不信，我十九岁就知道我自己没有超能力，或许生活不是漫画也不会是游戏哈。每次生气头发也不会变金，但掉进海里也确实无力眩晕，人生的剧场版还没有播完上

每次被人排挤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错了，每次被人谩骂的时候，你为此郁闷了几天。生活中少不了无缘无故看不起你的人，也会碰到无缘无故讨厌你的人，不必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就像在回家的路上，难免遇到几条狗朝你乱叫，你只要继续前进，无需理会。生活就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坚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除了电影中没人会等你四五年，说白了，有些时候感情就是不联系就不再有的东西。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但实际上，你一直知道你拥有什么，只不过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前奏刚刚响起，你就想起了那个没手机、没有磁带和收音机的年代？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九十年代，那一定是神仙打架。那个时候没有修音，没有算法推荐，没有短视频洗脑神曲，一首歌要红，全靠磁带一盒盒的买，电台一遍遍的播，歌迷一句一句的跟着唱。而那个年代走出来的歌，每一首都像是刻进了骨头里的作品。音乐导航，今天我们为您盘点了几首九十年代最流行的经典老歌，他们不仅是销量冠军排行榜当中的霸主，更是一代人的青春 BGM。 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带领大家回顾到的是张学友1993年的这首作品《吻别》，专辑的全球销量超过了500万张，华语唱片的销量神话至今无人能够打破。张学友凭借着这首歌被封神，歌神之名也从此而获得。旋律一出，便是整个九十年代的味道。那几年，每一个音像店、每一辆出租车、每一场卡拉 OK 都有人在唱《吻别》。后来被丹麦的一支乐队翻唱成了英文版，让全世界听到了华语情歌的魅力。这首歌里藏着我们父辈的青春，也藏着我们最初的爱情启蒙。

1993年 Beyond 的这一首《海阔天空》也是值得我们单曲循环，也是在90年代最火的一首经典老歌。Beyond 乐队的成立10周年的代表作《黄家驹的绝唱》，他从未刻意打榜，却在之后的20多年里成为了华语乐坛播放量最高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了一种精神图腾。在每一个迷茫的深夜，在每一次想放弃的瞬间，这曲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给了无数人坚持下去的勇气。它不是一首歌，是一代人的信仰。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等待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去听解说九十年代最流行的经典老歌。这些作品不仅仅是销量冠军、排行榜当中的霸主，更是一代人的青春 BGM。那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是1997年周华健《朋友》。周华健最具传唱度的作品之一，收录于专辑《朋友》当中。1997年发行之后，迅速成为了毕业季聚会告别场合的必唱曲目。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有温暖如春的陪伴。周华健用他标志性的嗓音唱出了友情的本质，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每一次唱起，都会想起那些年一起逃课、一起打球、一起哭过、笑过的人。

时间的问题，我们听到90年代最火的经典老歌，这就是来自于任贤齐1996年的作品《心太软》。正版磁带销量超过了500万张，如果算上盗版，数字更是惊人。从城市到农村，从音像店到理发厅，到处都在播放着这首歌。这首歌火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据说当时连卖菜的大妈都能够哼唱两句。它之所以能够击中人心，是因为唱出了我们在感情里那种明知不知道该放下和放不下的纠结。简单直白的歌词配上任贤齐略带无奈的嗓音，成为了90年代后期最魔性也是最深情的声音。谁的青春里没有过一句心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

0: 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7: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9: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8: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搬去了远方，那基本就等于搬出了你的人生。当联络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感情就会淡漠。但现在便捷的通讯方式为我们保留住一段关系提供了各种手段，不过声音影像可以通过通讯设备来传播，可是体温和气息却不能。最好的感情保鲜剂还是见面。

这首歌是他在结婚之后发行的。如果你点开网易云的乐评，你会发现听众基本都把这首歌当作是李荣浩生活幸福的宣言。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羡慕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恨，表达自己遇见一个特别人的时候心里的那一种复杂又微妙的幸福感。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少女时期呢，总是想从情歌当中听到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即使惨烈悲情一点都没有关系。那个时候真的特别需要从艺术作品当中来获得一点刺激，来给每天只有上学写作业的生活添一点色彩。稍微成熟一点才知道，当你的爱情不给你的生活带来大起大伏的时候，才是幸福的时光。因为爱情本身不是风浪，而是港湾。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带入到一个虚假的少年时代呢？白衬衫、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朦胧的爱情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让人觉得舒适、幸福、温柔的虚假的回忆，都是歌里唱给我们的。其实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但一点儿都不影响陷入到一种所谓的怀旧情绪当中，觉得过去的时光真的太好了。可能这才是我们怀旧的真实原因吧，因为歌曲总是把过去唱得太美了。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有多久没有看日出了呢？静静等待太阳从遥远的地方升起来，有一线细窄的光芒逐渐辉煌，在数分钟之内变换出许多不同的色调，用最华丽的光线和颜色撑满整片天空。太阳每天都会按时升起，却很少被我们认真观看。即便我们生来便只想为了过平凡的日子而活，但偶尔也要对平淡生活提出一些浪漫的要求，哪怕只是认真的看一次月落，观一场日出，就足以灿烂一段平凡的时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约不得不承认，其实每个个体都是一杆秤，只是总有人妄想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如果你有耿耿于怀的痛苦无法放下，不必因为别人说他太小不必计较便怀疑自己是否过于较真。如果你有满腔的感慨急于分享，也不需要因为倾听者觉得他微不足道就承认自己的大惊小怪。不要根据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毕竟别人再精准的算术不一定能解出适合自己的答案。

也许每个经历过迷茫和低谷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有所感触吧。小的时候以为只有自己才会遇到困难，不理解电视剧当中的英雄会负伤，美人会迟暮，钢筋铁骨的硬汉也会因为思念妻而落泪。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个人都会遇到瓶颈期，会害怕，也会不知所措，都是由缺点和优点组成的共同体。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也许有些人在你的眼里就没有那么高不可攀，自己的平凡也不再是值得遗憾的事了。

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一度调侃，每次我刚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就把意思改了，所以不妨对自己多一些信任。生命是你自己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你仅有的东西，无需别人说三道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如果你对命运时常感到疑惑，不妨先将它搁置一旁，不被束缚和左右，尽管勇往直前，并且义无反顾。毕竟停在原地的

能猜测未来，亲自尝试一番，总会有些许的收获。更何况试过了，我们才不会在别人的说辞当中错失时机，迷失自己的道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